0: 他就是个小气鬼，他不认识你，他就嫌你。哼，我告诉你啊，就凭他不会操作这个自动焊机，就这一点，他就比不上你，你知道吗？不认得，
1: 他可是您老公。这个男人啊，有时候还比女人要面子。
0: 这么机灵，
1: 我告诉你啊，你师父还真没有你想的那么小气。
2: 那他再大度，我的当徒弟的也不可能抢了师傅的位置。这搁过去啊，叫忤逆，干活去了。行。什么？你让我一师傅跟徒弟抢一工段长的位置？这要传出去，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
3: 燕子不是倔吗？坚决不干。再说你已经是第三次上报了，说得过去啊。
2: 春霞，现在还有几个孩子愿意回到工厂当工人呢？我自己的儿子都走了。燕子干得出色，燕子干得好，我们这些老东西要珍惜啊。他能当这个工段长，这就是榜样。这会让更多的孩子能回到咱们工厂来。你说，再漂亮的工厂。 再先进的设备，没有工人，那不就是一坨冰冷的磁铁吗？
4: 你就上报了。
2: 这是在咱家啊，没有全国劳模，没有车间主任。

0: 哎呀，你怎么就不听呢？你看看，这任命书明总已经签字了，改不了的。
1: 你是改不了，明总能改。
0: 你不能用你的高风亮节让明总的权威变成出尔反尔吧？我知道你是大工匠，没错。可是退休工资没有大工匠这一档，他只有工段长这一档。哎呀，我要是你啊，我就领这个情。
1: 情是情，事儿是事儿。
0: 哎哎，你不要这样好不好啊？马师傅他，
2: 我都知道了。马师傅，办公室打。
1: 不用了，就一句话的事儿。把我的名字换成经验的，
2: 理由呢？
1: 我这手只能端老鼠一条碗，却吃不了新技术的饭，经验子行。
3: 书吧，金段长。
4: 那你怎么不喊金厂长？我吃的够舒服。
3: 哎，来来来，你看看，这上边下来了，这不写着了吗？任命书都下来了。
4: 环卫机械公司焊装车间工段长。那我师傅呢？
3: 你师傅也当工段长了，所以你就别跟我装啊，燕子，燕子。你跟你师父同一天当官，那就是佳话一桩啊。金段长，我没别的要求啊，你看看能不能带着我去环卫机械啊，那可是明总抓的新尖子，奖金能多给一点。
4: 为什么会这样呢？
3: 多好的事儿啊，明天就开欢乐会了。
4: 他们这是想把我调离我师父呀。小陈，
5: 哎，
4: 帮我看一眼啊。
5: 哎，好嘞。
3: 机械的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听见没有
5: 啊？
3: 哥哥要去环卫机械了，
5: 厉害啊！
1: 我只是跟明总说把我的名字换成燕子，那谁知道出来这么个结果呀？
6: 哎，这不挺好的吗？两全其美，而且都进步了。我还担心因为这事儿你俩闹得不痛快。
1: 他可是我最好最得意的徒弟了，说实话还真舍不得分开。
6: 谁说不是啊，一见着燕子这笑的呀都合不拢嘴，一见着自己亲儿子，你瞧瞧你这丧不打眼的。

0: 她要是我亲闺女就好了。我知道，但是越是这样，越要早点分开。就算亲生的孩子，爹妈也不能陪一辈子。
1: 师傅，副主任，防卫机械那边我不去了啊。燕子，你这么年轻就能当工段长，你光荣我有面儿啊，必须要去。
0: 再说了啊，可不能因为这个赌气把自己的前程给耽误了啊！不值啊！
2: 这事儿没有什么值不值的，只有喜欢不喜欢。
1: 燕子，你既然喜欢当工人，你就必须要喜欢这个工段长，不是因为将来要带白头盔，而是未来的技术工人是你这样，不是师傅我这样的呀。
0: 师傅，
1: 以后别这么称呼了，你也是工段长了。
0: 我说师傅，我就是我一辈子的事。那就心里较劲。不过以后，就要在两个厂区上班了，见面的机会都少。听不见你叫师傅，我这心里还真不是个滋味。我能抱抱师傅吗？
3: 下面，请龚段长给我们讲几句。啊，第一次当官，我在台上说，你们在台下听，这感觉很好啊。环卫机械是麓山的老幺。
4: 您可算给我回电话了，我想和您和厉总谈一下有关陆深液压竞标的事情，您看方便吗？
5: 电话里不好说，我再去你那里的高铁站，到了咱们单位谈。
4: 好啊，那太好了。

0: 当了这个公段长，总是要请一顿法式大餐的吧？这就是大餐。你上次只吃了一份儿，我今天给你买了两份儿，这还不是大餐啊 ，plus
1: 好吧，法师呢？法师啊，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啊！法式焗蜗牛，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哦呦，
2: 升了官还这么抠门？哎，我只是升官啊，还没有发财。你要不吃拉倒。
1: 你有没有想过，你当了这个公段长之后，很有可能就会离开陆晨。蜗牛是不是有毒？你要不吃，不吃。
3: 玉衡，你既然这么答应跟我谈竞标的事情了，要想保证新公司技术领先，就必须得加大投入，那很有可能就把环卫机械给卖了。
0: 小朱给我打电话，我接一下啊，我回来跟你说。

0: 别在这光说这些口头的，你也给我发个红包，什么666888131314什么的，我都不嫌多啊。
1: 魏成定的是这里吗？
2: 是的。
3: 陈总，你好。
1: 堂堂的大设计师，就在这里吃饭，寒酸了吧？
3: 这不是因为你们来谈竞标的事情吗？我特意点的法式大餐，有排面。您坐。要不然给你搬把椅子。
2: 不用了，谢谢。
3: 啊，好。标书都准备好了，太让我感动。您不是来谈竞标的，
1: 我奉力董之托来请你和你的团队加盟玉恒的，这些是基础条件，包括你的安家费150万，其他的你要是不满意的话你可以自己改。
3: 我要的不是这个，
1: 这里不便我们细谈，你先看看，我回酒店等候你的答复。

0: 我吃啊，我没什么胃口。
1: 我一个人吃啊？这800多大卡，我自己吃得减多久的肥啊？好歹今天是我请客嘛，给个面子。
2: 我跟你说，我爸说，人呢一定要吃饱饭，
1: 你才有力气去解决那些难题。
2: 相信啊，人往高处走，跳槽呢，这就大好吃。
3: 这辣椒炒肉啊，看似呢简单没什么名堂，其实啊这里边是有很大学问的。你看，辣椒要滚刀切块，讲究二十入锅，肉呢要先肥后瘦。
1: 谁让你在后厨拍摄的？
0: 我跟金师傅。进入学炒菜。
4: 哦，我们这小店可用不了您这严高峰来当学徒。魏晨和金燕子知道了，非把我跟辣椒一块炒了不可。
0: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没做过饭，更没炒过菜，都是啊，魏晨他妈做。现在我没事了，想着能给孩子当好后勤也是有意义的。
3: 哎，父子情深啊，只要你爱学，我随时教你啊。
0: 谢谢。
4: 人家魏叔要干大事儿的，陆山重工马上就要开新的液压公司了，魏叔还要出马呢。
0: 出什么马？我现在能够当好保姆就不错。
4: 金燕子可不会嫁给妈宝男。
0: 妈宝男？
4: 爸宝男也不行啊。
3: 等会儿，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们家燕子，啊，新段长倒贴他们家少爷？

0: 谁让你们把陆山一号换成进口方向？我让换的。为什么要换？你知不知道，如果陆山一号没有极端工况的数据，下一步发展陆山二号将会被质疑。
1: 也很难得到全国性的科技大奖。既然你是在为自己打算呢，就别整天喊口号，说什么技术是有尊严的。阿姐，赶紧把这挪开，别耽误正事。
0: 我为自己打什么算盘？
1: 冰糕啊。 你为什么阻止海比欧支持玉衡？
0: 那是因为燕威150万的安家费。如果玉衡真的并购成功了，你是不是能直接当个项目总师啊？
1: 这如意算盘让你打的。
0: 我没有答应。
1: 答没答应跟我没关系，但是这台送往鄂尔多斯矿的车，承载着公司未来的订单，而不是你魏城的陆上二号。所以必须得用进口泵。
0: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没有答应。
1: 我再说一遍，赶紧把车挪开。

0: 这个我可以作证，
1: 安了也没什么不对的。那你现在这么做就不大对了。燕子，你不用跟他解释，我们不用向他证明我的清白。可是需要自证清白，也正好说明这信任出了问题。科尔多斯那台车，哎，
2: 林总，
3: 林总，
1: 是我答应伟成装陆山一号的。 把它放下来。我们不能不讲信誉，装过去。可是，林总，伟成，最好的自证是让玉恒赶来参与竞标。你做得到吗？
4: 玉恒来竞标，比不要150万的安家费还难吗？
1: 那哪是150万的事啊，那是50亿的事。奇了怪了，董牧师怎么会知道我安家费的事儿？玉恒的程总给你团队的骨干都发了合同，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问问庄美辰啊。

0: 这不合适跟您商量一下吗？
1: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跟我商量什么？这个特殊时期，玉衡把我和我的团队从陆山挖走，要不等于是变相帮了海彪吗？船王吃海，
0: 那就算你自己能够拒绝玉衡的要求，你的团队能做到吗？
1: 我不知道，毕竟人家给钱给事业硬来是拦不住的，除非陆山和玉衡合作，玉衡控股。
0: 那您岂控股？那你别说明德江怕，恐怕厉阳正也会怕的。
1: 啊，您说这个玉衡的厉总没上过大学，把企业做到今天这么大，那说明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不甘人后的人。
0: 为什么机会到了，他眼前，他反倒缩手缩脚了呢？
1: 对，李董的担心可以理解。哎，行，先吃饭吧，再说。这些菜是您做的？
0: 对，我拜了一下子他爸为师傅，跟他学的，你尝尝我这手艺。
2: 你要相信啊，人往高处走，跳槽呢就丢人。来，汇款。
3: 请玉衡来竞标，比不要150万的安家费还难吗？
1: 那哪是150万的事啊，那是50亿的事。
2: 眼丑嘴不甜，长得难看还没钱。

0: 空啊，手痒打一句啊。
1: 好啊。
0: 好嘞。
2: 七十二四，初中一。
3: 干嘛？输不起啊！输不起别玩。
0: 哎，还有三局呢，别嚣张啊！嚣张死得快。
4: 行了，别理他，别理他，
5: 别理他，别理他，别理他，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0: 输得痛快吧？
1: 呼吸口新鲜空气，然后接着玩。
0: 我上周刚做体检，各项指标都合格，很健康。你出吧。输呢，确实让人难受，尤其像你这种，从小都是知道怎么赢，也没有人教过你怎么输。
1: 输还用教啊？
0: 那当然了，一般输不起的人，多半也赢不起。我小时候呢，就特别爱和男孩子打架，打不赢我就是挠花人的脸，回到家我妈又揍我，饿饭罚站。我爸呢就偷偷给我送吃的，他告诉我打架呀、要先学会保护脸，再学会倒地翻滚不受伤。就算玉衡不愿意合资，你再拿热脸贴一次冷屁股又

0: 样？你说就算再输一次，那又怎样？人诸葛亮出山，那还一输新野，二输樊城，三输当阳，最后输出了一个火烧赤壁。
1: 最近没少读书啊，
0: 一直很博学。哎，我知道，这就不是你吐的，吐出来的没这么多泡。行了，进去吧，再打输了给我买装备啊。

0: 致敬致敬。
1: 立德有急事，让我们在家的主要高管们来陪你谈，请你别介意。
2: 叨扰大家了。
1: 哎，你和你的团队接受我们开出的条件了吗？
2: 既然是谈嘛，我也想和大家说说我的想法。
1: 好啊，就怕你不说，那就彻底拒绝了。
2: 我和我的团队过来之后，将开发40到56兆帕以及60兆帕的液压泵。我想知道你们打算给我们多长时间？
1: 第一步给你们5年，第二步给你们6年，怎么样？
2: 很务实。那我还想多问一个问题，
3: 如果海比欧控股了陆山新的液压分公司，他们这个级别的液压泵很快就可以完成本土化生产，再加上
2: 他们主机厂需求价格会比现在更低，5年之后玉恒能确保我们的产品战胜对手吗？
3: 你们开的看似优渥的条件，当面临洋品牌本土化大面积冲击的时候，我和我的团队很有可能就变成被你们裁掉的理由。当失去高端液压线之后，
2: 35兆帕入门级将独木难支，就像你们现在生产的26兆帕产品一样，只能用在小蛙上，不能用大作为。李董，
3: 给企业命名为玉恒，我想有借北斗第一亮星玉恒之意。玉恒指孟东，众星合力力，北斗定方向，第一定地位。
2: 在这一次事关命运的挑战中，退却就是输，输掉各位用了近20年打拼出来的中国民营液压第一公司的交易。
4: 魏先生的话有些危言耸听了，我们的油缸市场占有率可是50%。
2: 泵阀的总体价值是油缸的5倍，油缸是称霸了，可是大块肉吃不着，要想吃大块肉就必须占据泵阀的制高点，否则不可能。国内第一，国际一流，这是你们的目标，也是我的目标。目标一致的人是可以齐头并进的，所以我希望玉恒能参加这次竞标。
1: 你能保证我们赢海比欧公司吗？
2: 不能，但我能保证的是，如果你们赢了，我跟我的团队将入驻新公司，4年之内

0: 40到56兆帕液压泵的工程样机。你的意思我明白，但我们是民企，这个话题我们就不谈了。
1: 有三位老同志指名道姓要见立董，
0: 立董是什么人？想见就能见的吗？他们说给立董看这个，他就会见的。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师傅。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行，王总，爸，正要找，你们怎么来了？
1: 想厉总了，来跟他叙叙旧。
2: 十多年的交情了，值得叙一叙。
1: 你们也是来劝厉总的。
2: 叙旧永远比劝人更有魅力。坐。
1: 哎，老婆，你看这把椅子，被你当年在麓山会议时的椅子一样，高了一块。这叫霸气，更显得霸道。厉总今天既然不在，魏成只能是白费口舌了。哎呀，其实我还是更怀念厉总坐过的那个小马扎。
2: 什么小马扎？

0: 同学，啊，你跟老外再商量一下，多卖给我们一些泵、阀、杠，不然的话这产能上不去啊。
1: 我就差给他们磕头作揖了，他们不给。
2: 哎，二位，那个我是玉衡液压的地养证，我们能生产你们需要的挖掘机专用油缸。
3: 玉衡啊，民企啊，
2: 是民企，可是我们的生产质量，要比国企的好。您看看，这是我们的检验报告。
0: 国产的客户不认。
2: 你们要是再不同意，玉衡就真的走不下去了。
4: 就冲人家那个脚马扎，我们也应该给别人一个机会。李恒，
0: 哎，老魏啊，情怀代替不了销售业绩。
4: 玉衡的质检报告我看了，很多技术指标还是相当不错。快去，老方，如果我们做整机厂都不能支持本土制造，那将来谁还用国产品牌呢？
2: 太感谢了，我马上可以给你们调货，你们需要试用多少套？
4: 我看100套吧，这样既能试用，也不耽误生产。
0: 好吧，那就试试吧。哎呀，
2: 太感谢，国企老大哥了。哎呀，
4: 最好的感谢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争取早日有一天，把这个破旧的、被人瞧不起眼的小马达，变成国产液压行业的头把交椅。
5: 在一轮又一轮的试用、返修、再试中，参数、材料等各项技术标准先后确立，不仅漏油等问题迎刃而解，油缸整体质量大幅提升，陆山与玉衡一起冲过了生死线。
2: 三张荣誉员工的工卡，来，请三位收好，以后有任何事儿直接找我立养证。
6: 好啊。
7: 李董，
2: 噔噔噔噔，破马扎变交椅，这份交情永远不会结束。哎，坐，各位坐。
0: 这工卡已经11年了，
8: 这是什么感情啊？
2: 行业下行，你们受挫5年，我经营也是4连跪，该我们站起来了。玉衡，报名竞标。
9: 但是我们3个人不敢确保你能赢啊。
2: 我搞民营这一路走来，输了多少回，倒下多少次，但最后还是要站起来，只有输够了才有资格赢啊。
9: 以赢的姿态去输，不丢人，更有赢的机会，啊！
10: 我是真没想到，你们这一代人不仅有桀骜不驯的性格，还有豪放不羁的格局。10年隐兵，依旧对自己、对梦想充满激情。谢谢你们，让我们这一代人懂得了什么是赢，什么是输。

0: 目前啊，报名燕窑公司竞标的国外企业，除了海北欧公司以外，还有日本、德国、韩国公司，国内则是有玉恒这家民企和一家国企。
1: 可见液压系统是这个行业的香饽饽。
0: 如果仅仅是满足三。

0: 他们不卖掉环卫机械，股份恐怕连20%都占不到。
1: 完美机械是明德江一手所干的，
2: 是。断了这条胳膊，还决心南下呀！
3: 没长眼睛啊！
2: 我要是没长眼睛的话，能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你吗？
1: 玉衡那边情况怎么样？我烧赤壁，玉衡搞定。可以啊！哎呀呀，哎呀，抱歉啊，我给忘了。这个轮胎上的石英砂硬度是6到6.5，对吧？普通铁的硬度呢是5.5。
2: 车漆的硬度呢是5.5，最高超不过3。况且，您这是碳纤维，记忆力不错。不过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有点记仇的意思？我这人可从来都不记仇，有仇当场就报啊。说吧，这回怎么感谢我？请你吃大餐，千万别给我省钱。行啊。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倒着吧。
1: 我是河马马，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3: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召开，我县召开防御应对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动员部署会，渡轮载油进山村，打通山区服务最后一公里。8月25日，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李世超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9次会议、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0: 也就是这把年纪了，也就是这一点果园去经营，把这个品质搞得好，再坚持几年，那也就退休了。
1: 王存荣表示，接下来他们还将加大果园科技投入，优化田间管护水平，持续提升果品品质与种植效益，以匠心守护乡土好果。记者于海友、潘廷聪报道。
2: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好吃吗？
1: 你是今天要洗痰吗？所以特地来吃这个，这个口味太重了，很腥，很上头。
0: 吃不到一起的人就储藏酒。
1: 你说什么？
0: 吃不到一起的人就储不长久。
1: 吃。
0: 你就吃吧，别人还以为你在吃面海灵呢。
1: 口味是可以相互影响和改变的，只要我愿意。
0: 嗯，我来找我不可能随便吃饭吧？还有其他什么事儿？说。
1: 韩省长要来公司调研，特别嘱咐了，想见一下陆川一号的研发团队，所以你一定要来。
0: 不行，我们下午都在打扫卫生，韩省长要来检查。受不了。

0: 现在有请这韩省长给我们讲话。
1: 我是来学习的。
2: 看看这台老车，再看看这个新泵，新老交替，新老叠加，新老传承，感慨很多。北城同志啊，
3: 韩省长，
2: 咱们第二代
3: 40到56
2: 赵帕的超高压泵什么时候能拿下？
3: 肯定比第一代快，预计4到5年可以定型。
2: 那是不是还得上高原做极端条件的试验啊？
3: 当然要去。
2: 你那个守护天使金燕子同志来了吗？
4: 他今天要
5: 打死。来了，省长。
2: 哎呀，这么瘦弱的身躯，怎么能扛起那么大的块头？
1: 韩省长啊，您别看他长得瘦啊，他师傅跟我说啊，他拿着焊枪练基本功的时候，焊枪下边可是吊着2块砖的。啊？
5: 有劲儿。
2: 你那个伤好了。

0: 朱总，目前
1: 我当然知道，就是要断了我环卫机械的这个臂呀。
2: 少了一个环卫机械，宁总便明董。值。

0: 休息一下吧。好，给您。邱副省长，你这个球技啊，可了不得了。你大周末的来找我，肯定不是为了夸赞我的球技嘛。坐下说吧。就在这儿说吗？
1: 那还能在哪儿说？
0: 坐，喝一个。啊，谢谢。野鸭公司的技术能力，我想定为最高标准。想通了？想不通，那也得通啊。事关陆山的未来，但的确是没有钱。
2: 陆商啊，头几十年是有骨头没有肉，但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我们胖了，肥肉多了，但又得了软骨症，瘦子变胖的不容易啊。要变成骨骼肌肉都强壮，那就更难了。而这个难，就难在我们能否始终瞄准主攻方向，转型不转行，升级不跳级。
0: 必须断臂求生吗？
2: 不，是断尾求强。

0: 这是国内新能源的电控、电机、电池的资料。这一部分是由购买意向的国内一流的环保企业，他们对麓山环卫机械的估值30亿。
1: 30亿？
0: 对。
1: 要是有这30亿，那合资液压公司可就有底气了，自主研发就有抓手了。
0: 那咱们就量女先嫁。
1: 好。
0: 为了保证后续工作的顺利执行，关于你担任麓山重工党委书记和董事长的任命，马上就会下达。
1: 没有干出成绩来，怎么就认命了？
0: 做官不是做买卖，要再其位谋其政，甩开膀子大胆的干。
1: 我不辱使命。
2: 有份文件等着明总签。
3: 着什么急？没看这么多人等着呢吗？
2: 哎，佟主任，明总他出去了。什么时候回来啊？
4: 这我还真不知道。要不您先回办公室，待会儿他回来我去叫你。
2: 那行，我先回去啊。
4: 哎。
5: 麓山重工今日披露，公司已通过公开挂牌转让麓山重工环卫机械80%的股权。

0: 天外了吧？那我得找找位置啊。您总找我有什么指示啊？杀鸡吧，顺便，河狗，你不是告诉我准备好酒吧？
1: 楼上餐馆刚，你不在楼上，下来干什么？
2: 这不馋这口了吗？
1: 就为吃这个呀？自己来。嗯。张老师不是还有别的事儿啊？啊？
2: 还真有一点。
1: 环卫基建已经决定转让了。
2: 还有什么烦心事啊？您能不能把金燕子调回来？他让你找我的？您知道他是什么性格的人，他张不开这种嘴的。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别瞎说。吃饭。
1: 儿子，这西装，这隐形眼镜，是不是都被人金燕子置办的？妈跟你说啊，不是只有女孩子才会女为悦己者容。
2: 妈，我就觉着我跟金燕子是对好搭档。
1: 就像你跟我爸一样，如果没有你的手艺，我爸设计那球窝他也做不出来呀。不是，我跟你爸不光是搭档啊，我们还是夫妻啊。
2: 您就说，您能不能把他调回来吧？
1: 哎呀，这个事关你的幸福是吗？我不能插手，不能插手。来，吃点。
0: 将军，怎么会在这儿呢？怎么一直在这儿吗？你想什么呢？嗯，将军了。整天不上班，在家研究棋谱吧。以前呢，读书过硬，今年啊。
2: 能输三把，哎，以前下棋啊，总想着赢，结果呢，老是输，现在辞职了，输赢不重要了，一下就没负担了，所以啊，下棋不苦，想赢才苦。
0: 我敬你，我现在深有体会。这球怎么样？好久。
2: 你现在这个陆神重工的一把手，觉得不好当了吧？独自享受去吧。

0: 我呢比你大4岁，
1: 你在这儿熬着，你在这儿偷着乐，总不好吧？
2: 下棋，
0: 这杯我敬你啊，喝完这杯酒呢，我跟你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邱省长建议，陆山液压公司的总经理由你担任，也是未来合资液压公司的总经理。这是我方的基本条件。新的控股方必须做出承诺。
0: 这就是另有人用。
1: 是重要。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我们手里。

0: 磨损度，我看样子不止3年呢。啊！
1: 哎，不错不错。
2: 这机器虽然是二手的，但是进口的，这质量，这液压系统，这性价比，那国产陆山比不了。您买回去，那挖的不是土，那是钱。
0: 你们这个机器，它有进口许可证吗？
2: 要是有证的话吧，这干了3年的20吨小挖，关税就得降低。
0: 是啊，老李，那个检测，我看看啊，我就随便看看。哎，挺好。这个焊接点好像有点问题啊啊！这是二手翻新的吧？
2: 怎么可能呢？我这个明天给你重新焊。
0: 哎，不用，这个焊接点我回家自己焊。但是嘛，这个价格嘛，你得给我降2万啊！
2: 行行，袁爷老板，您说了算。
3: 什么？你想回宋主任呢？
4: 发位机械马上就卖了，我就不是陆山的人了。
3: 哎呀，多忠诚的员工啊！那你回去了继续当工队长吗？给你加工资吗？既不升官也不发财，你回去干什么？
4: 有感情不行啊？初级工到高级工，从技师到工段长，这些都是成就感。
3: 你那个感情不纯好吧，夹杂了太多未成。未成情你回去了吗？
4: 燕子，你承不承认

0: 你跟魏成之间有高度差。
1: 我承认，董牧师说他是天上的云，我是地上的草，怎么长也够不着。那我万一要是蒲公英呢？
0: 没有风吹的蒲公英，就算心里边再渴望白云，最后也都掉泥里。
1: 我这来找你寻求安慰，您倒好，刀刀见血。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开这家店吗？除了我不想吃闲饭，不想靠马岩养以外，我需要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赚的钱。
2: 听听听听，我们家这位领导，这站位，这高度，店子，你好意思不交点停车费吗？
0: 才几点钟啊，就不出去挣钱了？
2: 我得把挣钱的机会留给你姐们啊，燕子，我那儿有一个汉装总监的岗位，留给你啊。
0: 总监？总什么监啊？一共就四个焊工，自己人，直接说给多少钱？
2: 收入是你现在工作长的两倍。
3: 那还是有点诱惑力的。你们的自动焊机用什么型号啊？
2: 我们没有自动焊机，所以相中你手上的功夫了。
3: 手工焊啊？那你爸可比我强多了，你怎么不找他？儿子的买卖他不得支持啊？
0: 翻新机这事儿他爸知道了得跟他闹。
4: 我吧主要还是想再学点技术。当工段长的时候，师傅就跟我说过，
3: 未来的工人呢，不是他那样，是我这样的，是有技术的，是管理机器而不被机器替代的，所以技术才是我的价值。

0: 笑得有点假，请你吃顿饭吧，螺蛳粉。
1: 哎，好女不吃分家饭啊！
0: 是好儿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十一。
1: 就不吃怎么了？
0: 要不然去我们食堂吃。
1: 我们这边食堂的伙食也是挺好的。
0: 其实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跟谁吃，哪怕一起吃苔藓呢。
1: 说的跟你吃过似的。你到底要干什么？
0: 要不要回麓山？我们继续。

0: 我不想和陆商跟你混啊。你可以继续做你喜欢的工作啊。
1: 你和董牧实最大的区别，就是你从来不劝我不当工人，但是我并不想依附任何人。我希望我是独立的，我们之间是平等的，而我呢，只有一直仰视你。
2: Dear Mr. Owens, because Lisun Heavy Industries sold the sanitation machinery for 3 billion yuan, the target value has increased, and raising our cost for holding by 1.5 billion yuan, which is much higher than the original plan. In addition, the holding party must promise to make Foundry Zhou the general manager. Therefore, the headquarters decided to give up.
3: Give up? With 1.5 billion CNY on the line, we're just going to give up. Not to mention 10 years monopoly on high-end hydraulics. I got a way to deal with Mr. Fang Rui Zhou. Book me a ticket back to headquarters tonight!
4: Cheers. Bye.
5: 你怎么选了这么一个小店呢？啊，你都要降职去当压压合资厂的预备总经理了，还摆什么谱？就你这鬼脾气，上级领导还能用你？你感激涕零吧。<笑>
6: 我这叫新瓶装老酒，啊！哎呀，还是这么顺口。
5: 我们对液压技术的渴望。
6: 哎呀，其下到这一步，谁都左右不了最后的结局。包括韩生长、邱生长，他们都得回避。玉衡控股还好，万一海比欧公司不顾一切的要来控股，那么我们无论如何也拿不到这个核心技术。
5: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核心技术点。
6: 万一海比欧控股啊，欧文斯肯定会对我们在关键技术上的关键节点进行阻隔。
4: 和保密，我今天这顿酒啊，就想请老二位啊来加盟，尽快的掌握技术。就算是他们制造什么麻烦的话，我们到时候也都不怕。啊，这件事是一诺腾的歃血为盟似的。可是你想过没有，人家老盛是不要停机待遇。 跟着你这霸道的家伙去重新创业呀！哎，莫斯日趋啊，确实是有些困难。我呢，我可以给你当顾问，我可以组织学校里最好的科研团队，跟你、跟魏成、申进国家实验室，这样一来，40到56兆瓦的陆神二号，还有60兆瓦的陆神三号，一定会快很多。<笑>
6: 就随便说说，你玩我还真当真了啊？
4: 当真。

0: 长有98，你妈派我来这么久了，你也没找到一个半个心疼你的人，我没法跟你妈交差。
1: 叔，您放心，我和马岩一定负责给燕子物色一个让您称心满意的好女婿，好不好？
2: 哎，对对对，我客户里虽说没有钻石王老五，纯金王老五也少，但是包金、镶金、镀金的也是有的。嗯，
0: 你说的是魏成吧？
1: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能做主啊。
0: 可当时你不顾我跟你妈的反对，非要和那个董梦石在一起，是你自己做的主吧？结果呢，那位头上只顶着一个博士啊，魏成两个呀，你要在原地摔两回呀，闺女。哎呀，结婚就是过日子啊，看着漂亮没用。买房，我跟你妈倾心所有也给你买房。
3: 这在你眼里我是多没人要啊？
0: 闺女，你在我跟你妈眼里永远是最优秀的，可我们也没想到你会成为剩女啊。可现实摆在这儿了，当工人难，当女工人太难了。
3: 当工人是难，但现在干什么容易？爸，我不要嫁妆，我的嫁妆就是我自己。您放心，您的闺女啊，那肯定比房子值钱。嗯。
4: 老板，这个人坐在这儿一晚上了。
5: 不好意思啊，帅哥，我们快打烊了。
2: 那个田老板，你找我？
6: 坐。
2: 啊，我手上身上脏了。
6: 来，刚泡好的，喝一口。你做事很拼的，比他们都强。
2: 我缺钱，我得买房，要不然丈母娘不把女儿嫁给我。
6: 先拿着，这几天我要出去一趟，准备在浙江开一家分公司，这里呢就暂时交给你来管理。从明天起，你就是这里的代理经理，等我回来就升你为经理。
2: 谢老板，我一定把业绩再上一个台阶。
6: 业绩嘛，有时候是靠运气的，但是公司的正常运行就是靠查案的管理能力。公司啊，就交给你了，好好干。
2: 好，老板慢走啊。嗯。
7: 请问你们结婚了吗？
1: 还没有。
2: 马上。
7: 嗯，那谁付款呢？
2: 当然是我了，这还用问吗？
1: 我也带了钱，两个人的房子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出钱呢？
2: 我必须一个人出钱，我不想让丈母娘看不起我。况且我现在是总经理了。
8: 那你确认房产证上写你们俩的名字吗？
2: 你要觉得多写两个字麻烦，写一个人名也行。
1: 不行，他一个人出的钱只能是他的名字。
2: 我说过，这个房子每一片瓷瓦都得是咱们两个人的名字。
9: 这什么装修风格啊？
2: 不是，你要不要做生意了？要不要提成了？
1: 没有没有，不好意思啊，这个合同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你们看看没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签了。
2: 走。咱们这回终于有房了，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0: 你可以跑啊，可是那你就亏大了喽。
1: 我赚了。
2: 咱们拍个照吧。
0: 好，哎，
2: 发给那些曾经看过咱们的亲人们。爸，来等一下，
0: 咱们早点回去。
2: 好。哎，公司电话我接一下啊。嗯。
1: 喂，哪位啊？
3: 你是马经理吧？我想买两台挖机啊。
1: 啊，我是，您哪位啊？啊，
3: 我也姓马，咱们都一个姓，多打点折呗。
1: 啊，好说好说，你在公司等我啊，马上回去。
3: 好，
2: 又来生意了。
0: 不对，这个人的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
2: 熟悉。

0: 哎，马经理，你到哪儿了？嘿，我这一直等着你呢。快点啊，晚上还跟人有饭局呢。啊，就在你办公室这儿啊。
1: 对。
0: 好。
1: 我也就见了一眼，你知道吗？
2: 小猪，
3: 洗手间在哪儿啊？
2: 洗手间在哪儿啊？
4: 她不是马经理的女朋友吗？她知道在哪儿啊？

0: 师傅。
1: 师傅。

0: 给秦基伟发电，让十五军立即赶赴直普里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七天。
1: 十五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十天。
2: 十五军在直普里成功阻止了美军的进攻，现在美军的进攻都已经停止了。
0: 给秦基伟发电，说我彭德怀谢谢他。
3: 报告，这是彭总来电。
4: 我十分感谢你，彭德怀。我的同志们，我的兄弟们，我的战友们，这份荣誉属于你们。问问坑道部队还能不能打。
5: 你在想什么？
6: 军长，你这是犹豫了吗？我想问你，当年的秦大胆去哪儿了？
7: 秦大胆，
4: 当年的秦大胆炸敌人的炮楼，死了就死了，二十年后还是条汉子。今天的秦大胆背负着十五军四万八千人的命，但我也要为整条防线的安全负责。
8: 是，卧底部队还能不能打？

0: 军长，这么多年来，我相信你，不论做的任何决定，理解的我会执行，不理解的我会逼着自己执行。王副司令经常说，1932年11月曼川关，他说没有你的坚持，就没有现在的你。
1: 曼川关，是啊，那个时候我受伤了，部队要转移，把我们十几个伤员啊放在一个破庙里，一人给了一块大洋，说是什么时候在老乡家养好了伤再回到部队里去。我当时就找领导去了，我说我秦继伟参加革命抱的就是一个信念，革命到底。什么叫革命到底？就是为了革命可以拿出自己的命。
0: 是啊，军长，王副司令说，当时你还说，一不要担架，二不要牲口，不给部队添负担。
1: 我当时腿又没事儿，就是手受伤了。不说过去的事了，
0: 军长，你要相信，今天的兵和当年的你一样坚定强悍。你经常说要塑造十五军的军魂，军长，你的性格

就是十五军的性格，你的精神气质决定了十五军的精神气质。军长，

0: 一号坑坑八脸，还我说完请再说，要不赢，要不死，八脸是宇宙地空车王。
1: 坑坑八脸，八脸信号，因为他可以。

请副司令放心，十五军只要还有一个人上甘岭的战斗就要打下去，要么死，要么留。我秦继伟与上甘岭共存亡。

战斗愈发艰苦和惨烈了，但越是这时候，越要让坑道部队知道，我们永远支持他们。十五军的各级指战员要与战士们共进退，这对坚守坑道的同志们会是一个有力的鼓舞，一种支持继续打下去的信心和决心。我们要牢记，守住坑道是夺取胜利的关键一环，只有将坑道部队钉子般定牢在上甘岭上，死死拖住敌人，才能为最后的胜利赢得时间。

0: 组织的织你不会写啊？
1: 哦，向红同志，你是党员吧？
0: 当然。
1: 哎，那这申请书你能帮我写呀吗？
0: 当然不行，申请书得自己写。
1: 可我字儿……
0: 但我可以教你写。
1: 啊，太好了！来，组织
0: 织。

0: 知道看，你干嘛？这一惊一乍的，没正事了？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写好了。哎呦，拿来看看来。<笑>哦，自己写的？
1: 自己抄写的。
0: 跟谁抄的？向红同志。挺好。
1: 起码入党申请书上的字你都认识了，嗯，你这盘菜啊上得了正席。
0: 那我现在就是党员了呗？
1: 哪儿那么快呀？下次我们开党支部会的时候要讨论一下，通过之后你就是预备党员，然后一年的考察期，一年之后正式入党。
0: 那

0: 这会啥时候开啊？
1: 下次啊。
0: 下次是？
1: 就是下次。这样啊，以后每天给我交500字的思想报告啊，加油干！
0: 这

意志，战斗精神却是不如我们的。他们所依仗的是炮火优势，我方的炮火虽然较弱，但起的作用很大，往往能在关键的时刻阻截敌人的攻势。若是我们的炮火更加有效，杀伤率更大，那我们胜利的希望也会更大。

0: 大家听没听说过望梅止渴的故事啊？
1: 望梅止渴。
0: 曹操带兵去打仗，烈日当头浑身烫，扫眉打眼士兵乏，这样的队伍能干啥？曹操就对士兵说，翻过山头梅子多。士兵一听来了劲儿，就像闻到了梅子味儿，大步流星往前走，两眼不往别地儿瞅。曹操一见放了心，哎，昂首阔步向前进呢、啊、向前进。哎，这就是望梅止渴啊。咱们现在呢，哎，把眼睛都给我闭上，把眼睛都闭上，眼睛都闭上啊。咱就想象咱嘴里边有一个又酸又甜的大梅子啊，咱就使劲的嚼它，酸不酸？是不是酸叽溜的？一酸唾沫就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唾沫一出来，就把饼干给塞到嘴里去吃啊，这样吃的话就不拉嗓子眼了，听见没有？哎，都吃吧，慢慢吃啊。

0: 怎么样，是不是好多了？
1: 媳妇儿，
2: 指导员，副连长，
3: 找我有事儿啊？等一下，我还有最后一句。什么事儿？
4: 我们现在一定要出去抢水啊！
3: 去敌人的阵地抢水，就是死啊！
4: 那我们现在固守坑道，凭的是什么？弹尽粮绝，后勤中断，伤兵就60多个，能打仗的20个人。我提议，现在出去打他个出其不意，把水抢回来就能挺住。3天之内，我一定能夺回阵地。
5: 我觉得呢，既然你进了坑道，就是我们八连的人。作为八连的一份子，我们要共进退。不管你是想得通还是想不通，至少你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

0: 我们的队伍被敌人追杀，分上，丁青他们和敌人咬住了。丁八度，
1: 有
0: 几个跟我来，
1: 走，
0: 小组跟着一起去。
1: 是。

不要管我！

头上不疼了啊。

0: 团长，看看战报。哦，
1: 打得太惨了，但是敌人的炮火已经开始减弱了，从第一天的30万发左右，到每天的10万发左右。军长，

0: 这个战报毁削是因为我们的战士都隐蔽到坑道里去了，他在上面炸什么呀？
1: 军长，你有什么新的想法？
0: 你看看战报上，19号反攻之后，我们伤亡的情况相对是稳定的，你看看敌方伤亡的情况，每天都在逐渐减少。
1: 你这么打下去，我们是要吃亏的。
0: 敌人啊，在火力、后勤、地力等各方面都占据的优势啊，这个仗啊，确实太难打了。容易打的仗我还不爱打呢。从这个战报上看啊，现在战士们在思想统一上出现了问题，打的是挺英勇，反击呢零零散散。 甚至有时候是为了反击而反击，你看看，啊，一个班去反击8号阵地，也没有火力侦察，也没有炮火掩护，冒冒失失就这么去了，结果回来了一个重伤员，一个轻伤员。有些时候啊，也不能这个全怪我们的这个战士，他们发现工事被敌人给占据了，恨不得马上返回去啊。
1: 仗不能这么打，
2: 双喜早该回来了。这小子不会又擅自行动了吧？

0: 大伯，快拿药！小姑，坚持一下！指导员，按住他！给我！
1: 坚持住，指导员！子弹出来了。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啊！

0: 藏的那颗子弹，还有一颗在更深的位置。医疗物资只剩这些了，磺胺反没了，伤口一旦感染，难上加难。
1: 没事，挺得住，
2: 没事了。

0: 28号的大反击，王司令口头上已经同意了。另外，12军作为预备队，会陆续进入前线。
1: 敌人在上甘岭投入了2个师的兵力，目前来看，他们的伤亡已经过半。开战时，他们投入的总兵力大概应该在3万人左右，截止到目前为止，能参战人员不到1万人。
2: 你挺得住吗？坑道里的情况很严峻，伤员众多，断水缺粮，生活乃至生存都非常困难。但战士们都说，只要把武器弹药补充足了，就一定能守住阵地，就算牺牲了。
0: 坑道里面战士们的生活问题、医疗问题。

0: 传我的命令，不管是谁，只要能把物资送上去，把伤员给我接下来，哪怕一个人都给我记二等功。
1: 是。
0: 还有炮火要实施统一指挥，发挥炮火的优势是取胜的关键。还有反击各部队要做好作战准备，要细之又细，实而又实。
1: 是。
0: 同志们，恢复全部阵地这块硬骨头，我们是必须要把它啃下来。现在整个朝鲜战场乃至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呢，看着我们与敌人在上甘岭这两块高地上掰手腕，这是决定性的大反击，打好了就会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彻底给他打下去。战斗也是空前激烈的，但是我坚信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顽强战斗力和意志力一定能打败美军的钢铁装备。只要我们坚持住闯过去，就一定能胜利。
2: 请军长放心。

双喜排长，你听见了吗？咱们的炮兵开打了，你的禁闭就快解除了。你们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数一数二的英雄，以前我不懂事，只想着自己活着。 现在我想求求你们，在天之灵，护佑胡叔一定恢复健康，护佑运输队能顺利上来。如果能成。

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迁都事件。公元前十四世纪，商王盘庚力排众议，从兖迁都到殷，开启了商朝此后200多年的灿烂文明。公元前350年，秦孝公从溧阳迁都咸阳，加快了秦国崛起的步伐。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赢得了中原文化的认同。公元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从上都开平府迁都燕京，改称大都，从此绘就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阔的版图。迁都需要足够的胆识与气魄，接下来该轮到哪一位帝王了呢？公元1402年，是明太祖之孙建文帝朱允文在位的第四个年头，也是他的叔父燕王朱棣从北平起兵的第四年。因为担心分封在外的叔父们兵权太重，建文帝即位后即着手削藩，这立即引起了势力最为强大的燕王朱棣的反抗。公元1399年，朱棣以清君侧为名从北平起兵。四年后，燕王军队在古王朱慧、曹国公李景隆等人的内应下攻下都城南京，建文帝在一场大火中不知所终。这一事件史称靖难之役。43岁的朱棣即将成为明王朝新的主宰者。就在这一年的6月17日，燕王朱棣在夜拜朱元璋孝陵归来的途中，导演了一场黄袍加身的劝进闹剧。一番装模作样后，朱棣即皇帝位，从此皇位正式易主。公元1403年，明王朝的年号被更改为永乐，明朝历史进入了永乐时代。

0: 永乐元年正月，朱棣在南京郊区隆重祭祀天地后回到奉天殿。群臣行礼之后，善于揣摩上意的礼部尚书李志刚向朱棣提出了一个建议，建议以北平为北京，这开启了明朝迁都的序幕。然而大明王朝的国都由南京迁至北平，不仅要举全国之力，而且后来花了整整19年才得以实现。
1: 都城在哪里，牵扯到国家对于他的广大疆土的控制，同时他还要考虑到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诸方面的问题。所以在永乐元年李志刚提出来要迁都，这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问题，这是一个必须马上解决的问题。
0: 李志刚恰恰说出了朱棣的心意，应该说这不仅是朱棣的心意，也是朱元璋的遗愿。在大明王朝最初的几十年时间里，都城定在哪里似乎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就曾对汴梁、洛阳、西安等城市做过考察，他还曾在家乡凤阳建中都皇城，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中途停建，转而修缮南京城。但是南京似乎也并非朱元璋心目中理想的都城。晚年的朱元璋曾特意派出太子朱标北巡考察迁都之事，遗憾的是太子朱标不幸于洪武25年去世，迁都之事就此搁置。将都城迁往北平，在朱棣看来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他下令改北平为北京，并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同年2月，朱棣下诏设置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北京刑部、北京国子监，于是北京俨然成为第二国都。完成太祖的夙愿，虽让朱棣迁都北京的理由显得名正言顺，但是统一朝中对迁都的认识、完成迁都的各项准备工作时机还远未成熟。对朱棣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来说，迁都还有他更深层次的思考。在《明史记事本末》中有这样一段血淋淋的记录，朱棣皇位的取得在众多见闻旧臣看来是大逆不道的，因此朱棣取得皇位之后，他们有的笑死建文帝，有的逃匿不仕，有的甚至图谋行刺朱棣。朱棣十分恼怒，大肆屠戮建文旧臣，特别是身为帝师的方孝孺，因拒绝为朱棣写即位诏书而被诛杀10族，比9族还多一族学生。一人受诛，更多的人受到连累，就像瓜藤一样绵延不绝，形成所谓的瓜蔓超。15世纪初年的南京城被朱棣残酷杀戮后的血腥、恐怖和疑惧气氛所笼罩，经久不散。然而再强悍的心灵与夜深人静之时扪心自问，多少也会有几分脆弱与不安。朱棣曾问手下大臣，我这样做是不是会得罪天地祖宗？手下安慰他说，陛下应天顺人，克诚先至，何罪？朱棣这才心里稍稍感到安慰。然而如果过分强调迁都与逃避心灵自责的关系，未免把这位铁血帝王看得软弱。其实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主要是出于现实考虑，是要控制北方边界。公元1368年8月，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率领明朝军队攻克元大都，元顺帝被赶回北方，猛 中原残余势力就此开始了与明朝的长期对抗。后来朱元璋将自己的四个成年儿子分封在西安、太原、北平、大宁为王，镇守边疆。在之后与蒙古军队的战争中，北平几次都被作为军队调集的集散地。从战略角度考虑，将首都定在北京是一个极具胆识的选择。朱棣挺身站在北方前线，树立了天子戍边的气概。但是朱棣迁都除加强北部边防之意外，还有他更宏伟的英雄之略。
1: 明成祖如果要做一个伟大的帝王，他有一个现成的学习榜样，就是忽必烈。这个北京不仅可以控制广大黄河两岸、广大江南江北，还可以控制长城以北、大漠以北，这是一个雄才大略的选择。
0: 自秦朝以来，很多朝代都把长城作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武装势力的屏障，而朱棣则要控四夷而治天下，把王朝的势力延伸到长城以外，建立一个与元帝国媲美的强大王朝。在这张宏伟壮阔的大明版图中，北京是整个国家的中心，因此朱棣不惜多次北征，壮志不已。然而朱棣面对的满朝文武，又有几人能读懂他的雄心？的确，迁都是一项极其巨大而复杂的政治、经济乃至心理变化的工程。朱棣对新都的经营首先从移民展开。永乐元年十月，

0: 一批被流放的犯人移往北京地区进行垦荒，接着直隶、苏州等十郡和浙江等九省的富民总共近4000户落籍北京。永乐2年和永乐3年，政府又将山西太原等地20000户居民迁至北京地区，另外南京、浙江富民3000户亦被迁至北京的宛平和大兴2县。从此北京地区的人口开始急剧增加，劳动力充盈，农业生产逐渐恢复。
1: 作为一个都城，它必须有一个繁荣的经济做支撑，所以当时就开始了大规模移民。这种大规模移民不仅仅是往都城去移，而是从山西这些地方所谓窄乡，像河北、山东这样所谓宽乡来迁移。其实这种移民早在洪武时期就曾经有过，只不过是在永乐时期规模更大，持续的时间更久。
0: 永乐4年，以营建皇帝北巡宫殿为名，北京悄悄开始修建。然而一个庞大帝国迁都势必牵动全国的神经，都城的营建除了要聚集大量的人力，还需要调配和聚拢各种资源，其中最为重要的当然是粮食。眼下仅仅依靠大量的移民屯田还远远不能彻底解决首都的粮食供应。永乐7年2月11日，朱棣踏上了他登基后的第一次北巡。他从南京出发，经过近1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北京。随同他一起北上的还有一个处理政务的行政班子。天子所在的地方称行在，随行的朝廷大员职衔中便也多了行在的字样。皇帝及政府大员的到来，表明此时的北京分担了帝国的部分行政功能。然而这次北巡的舟车劳顿，也让朱棣感觉到营建新都城的最大难题——物资运输。依靠水路沟通南北，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是多位帝王的梦想。公元605年，隋炀帝开凿连通了南起杭州、北至涿郡的京杭大运河，元朝则增修了通惠河、洛州河和会通河，与隋代运河连接起来。但这条新的运河从未全线通航过。公元1391年，黄河在河南原阳西南决口，从此会通河淤塞报废。到朱元璋统治时期，北方及辽东一带的军粮运输只能依靠风险损耗极大的海运以及费时费力的陆运。重新疏通运河显然是解决迁都物资运输的最佳选择。永乐9年年初，朱棣命令重修大运河。3月，工部尚书宋礼和刑部侍郎金纯带领30万丁夫开始疏浚会通河。1年后，汶水改道，会通河疏浚并拓宽。2年后，朱棣又派平江伯陈轩负责运河，开凿了淮安段的清江浦。短短1年之后，陈轩完成任务，京杭大运河全线畅通。600多年后的今天，这条为迁都而疏浚贯通的京杭大运河依然发挥着强大的运输功能。而当年从杭州湾向北延伸近2000公里的大运河一经疏通，立刻就成为明朝粮食运输的大动脉。这条大运河连接长江、淮河、黄河与渭河，流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和天津，10万余官兵、几千艘运粮船沿着世界上最长的人造水路常年南来北往。朱棣在位期间，这条大运河每年向北方运输的粮食多达600万担，确保了京城的粮食供给。

0: 元璋时期的六倍。更为重要的是，疏浚后的大运河也成为营建北京城所需大量物料的运输通道。在完成漕运的基本任务外，负责运送粮食的船工和押运粮食的官兵允许随船携带少量货物与沿途当地人进行交易，于是运河两岸一些漕运码头开始繁荣起来。北方的街市上常常会出现来自南方的特产，热闹的运河码头也混杂着南腔北调。
1: 交通建立了代表着物资交流通畅，这样运河就沟通了南北方的物资交流。所以几个节点，临清是个节点，扬州是个节点，天津是个节点。靠什么发展？靠土役。土是土产的土，役就是便宜的役。实际上他们呢，本身允许他们带一定的当地的南方的土特产到这边来卖。
0: 霍庆顺从小就生活在运河边的杨柳青镇，他大半辈子都在和木板年画打交道。
2: 杨柳青年画呢，给人一个柔和感，要突出那个精和细，还透出那个透亮，那种飘逸性通过你刻能刻出来，你画往往你画不出来。
0: 天津杨柳青年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宋代，明清时期发展到鼎盛，曾经出现过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的兴旺景象。在霍庆顺看来，杨柳青年画的兴盛与门前的这条大运河有着不解之缘。
2: 因为你做年画，你就需要原材料，这原材料你必须从这个南方来进啊。你比如说颜色也好，笔也好，墨也好，大部分的都是从南方引过来的，通过这个航道运输，也就是运河的靠漕运呢，运到这儿来。
0: 苏州的颜料，宣城的纸，湖州的毛笔，这些品质优秀的南方材料使杨柳青年画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几百年来传承至今。在运河沿岸，更多的城市因漕运的畅通逐渐繁盛，近2000公里的大运河成了沟通中国南北经济文化的重要通道。大运河疏通后的第二年，也就是永乐11年，朱棣再一次踏上了北巡的行程。这一次到达北京后，朱棣一待就是3年，他似乎越来越喜欢这座未来的国都皇城，朱棣几乎将南京忘却了。皇帝第二次北巡，让明王朝的权力中心越来越向北京集中。
3: 大运河的开通就好比是京广铁路的开通，它带动了周边一系列的经济文化的繁荣，促进了南北的经济交流，它是中华民族走向大一统、走向大融合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背后的支持。
0: 就在第二次北巡期间，朱棣还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徐皇后安葬在北京。永乐5年，与朱棣生死与共的徐皇后在南京去世，久久未葬。就在第二次北巡出发之前，朱棣令次子汉王朱高煦护送徐皇后的灵柩前往北京，最终安葬在了昌平天寿山下的长陵之中。按照明太祖关于帝后合葬的定制，这座陵墓也将是朱棣本人的陵寝。皇后下葬长陵这一举动，等于向天下表明，迁都北京的行动即将全面展开。集天下良才是营建北京城的必需品。这场牵动全国的原料大采办，早在永乐4年就已开始。

0: 长江上游的横断山脉崇山峻岭人迹罕至，是珍贵楠木的产地。为了给即将兴建的都城准备木料，数以万计的民夫披荆斩棘入山采木。经过严格挑选的优质木材，由于体量巨大，先要经临时开掘的山路，由民夫运送到最近的河道，漂流进入长江，然后顺运河一路北上。在没有现代运输工具的时代，巨木采伐运输过程中的人力死伤可想而知，曾有入山一千，出山五百的比喻。万里辗转而来的木材堆放在崇文门外的神木场，供北京城的建筑使用。建设都城所需的另一种重要原料就是石材，产自北京周边的汉白玉，色调浑白，质地均匀，体积较大，成为修建皇城的首选。然而这些优质的石材往往埋藏较深，开采异常艰辛。都城营建所需的物料很多都是各地专供北京的。运河边的苏州御窑就专门为皇宫制作地砖，这种两尺见方的地砖以特有的粘土做原料，经过繁琐的手工工艺制作而成。从永乐时期开始，它就一直是紫禁城的专用品，用来铺设皇宫最重要的宫殿。经过千挑万选后，只有那些质地尖细、敲之若金属般铿然有声的地砖才能被运往京城，因此又被称为金砖。在那个皇权至上的社会里，建设北京所需的任何一种材料，无不是品质最优、工艺最好、价值最高的，制作要求也最为严格。从工程营建的第一天起，就有很多工匠的身家性命与这座建筑绑在了一起。木、石、砖瓦等建筑材料的准备花费了整整10年时间。永乐14年，北京城营建工程正式拉开了序幕，其中最为庞大的工程当属都城的核心建筑紫禁城。
1: 就整个天空有三大心圆，居中的叫紫微垣，紫微垣呢就是紫宫，紫啊就是尺的意思，宫啊就是中的意思，紫微紫宫就是尺中，就是这个中心就称为紫宫。那么这个呢是天地住的地方，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就有人把那个皇宫称为禁城，进而称为紫禁城。
0: 处于都城中心的紫禁城，四周城墙高筑，墙外护城河环绕，宫中有8000余间房屋。整个宫殿格局按前殿后寝的礼制规范建设而成，前三殿包括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用于朝廷大典及皇帝重要朝会；后三宫为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用于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及生活起居；文华殿、武英殿、东六宫、西六宫则分列左右，严格对称。宫殿设计所蕴含的礼制规范更是超乎想象，从台阶数量到大殿的尺寸，甚至小到一颗门钉都不是随意安放。在谨身殿，也就是今天的保和殿背后，就安放着紫禁城中最大的一块汉白玉石雕，它长16.57米，宽3.07米，厚1.07米，重量超过200吨。石料的开采就花了10多年时间，运送它更是费尽了周折。巨大的方木拼接成汉船，从房山通往北京的沿途开凿了无数水井，在泼水成冰的冬季开始运输。有资料记载，运送这块巨石共动用人力 千人，罗马1800头，花了近1个月的时间。费尽周折安放的大石雕有什么特殊意义？史料并没有给出更多的解释。然而，我们今天可以肯定的是，它恰恰位于紫禁城乃至整个北京城规划的重要基准线——中轴线上，大概也为求得江山永固的寓意吧。
1: 中轴线把北京城和紫禁城分成了两半，凡是代表文的那些建筑，属于文的，都在东边，属于武的建筑都在西边。这个就是儒家的最高的哲学思想，就是以阴以阳之为道的思想。当皇帝坐在这个宝座上面的时候，他的东边是文，西边是武，也就是阴阳，阴阳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天道。天道主身，也就是要求你统治者要效法天道，替天行道，推行仁政，把善施给普天之下，让老百姓都幸福都快乐。这就是紫禁城营建的最高的思想。
0: 营建材料堆积如山，规划设计细致缜密，无数工匠开始在这块几十万平方米的场地上有序施工。北京一时间成为明王朝疆域内最热闹最庞大的建筑工地。
2: 紫禁城尽管规模非常宏大，能够看到的部分其实不过占全部工作量的1/4甚至1/5。地皮以下是13层大砖，就是城砖满铺满几，用城砖就是纯灰来砌筑的。那么在这些大砖的基础下边才是一层三合土，一层碎砖层，我们叫嘎嘎层，就是它把碎砖然后要压，再把它碾石，一层一层筑起来，所以它的基础工程非常费时。
0: 据史料记载，修建皇城动用了10万夫匠、100万工艺，而当时全国的人口不超过1亿，只有少数人被历史记录了下来。太宁侯陈规，永乐4年被任命为督建北京城的总指挥，永乐17年去世。他没有等到紫禁城落成的那一天。负责设计的蔡姓，木匠出身的蒯祥、郭文英、徐镐，瓦匠出身的杨清、石匠出身的陆祥等等，用他们的汗水和智慧获得了皇帝的褒奖。其中蔡姓、蒯祥甚至由工匠授官，最后做到工部侍郎，官至正三品。
2: 那么多的人同时被提成为官员，那么这在封建社会是一个极大的突破。因为自古以来都是以读书求仕途，还没有多少人能够通过手艺换得官位，这种情况极少，是吧？所以也就反映了他们当时的建树有多大。
0: 名垂青史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工匠们默默无闻，终其一生。但这座举世无双的皇城就是最好的见证。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听到许多关于他们建造这座皇城的传奇故事。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3: 最传统的一个流程来做的现代功能。
0: 前野浩克是一位来自日本的建筑设计师，他此行来到苏州是希望为自己的一项设计找到最为传统的中国建筑工艺。经过一番周折，他终于见到了中国香山帮匠人的传承人陆耀祖。香山帮这个生活在太湖边上的工匠群体自明代开始脱颖而出。朱棣营建北京时，香山的工匠从这里沿运河北上，将精湛的建筑技艺带到了北京城。香山帮最引以为荣的作品莫过于蒯祥主持建造的紫禁城承天门，也就是现在的天安门。香山帮的古建技法如今已成为代表中国文化的元素和符号，走向更广阔。

阔的舞台。拿到日本设计师浅野浩克的设计要求后，陆耀祖和几位香山帮传承人一起开始研究工艺细节，斗拱的尺寸、门窗的结构、梁柱的布局，这些极其讲究的古建营造技艺，处处都凝结着香山帮先祖的智慧与心血。600多年前，正是这个来自太湖之滨的工匠群体，凭借其精湛的技艺、执着的精神，和全国各地百万工匠一起，来共同创造一个建筑工程奇迹。永乐18年9月，紫禁城基本竣工，一朵建筑奇葩终于盛开在拥有古老文明的东方。这座辉煌的宫殿不仅气势磅礴、精美绝伦，同时还巧妙地蕴含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念。古代人认为山为石器，水是虚器，因此背山面水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共同追求。紫禁城后面的万岁山与昌平长陵的天寿山遥遥相对，将龙脉之气引入宫城。金水河则从万岁山西北方向注入护城河的西北角，引入紫禁城内，蜿蜒而行，经武英殿、文华殿。

0: 恩面水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共同追求。紫禁城后面的万岁山与昌平长陵的天寿山遥遥相对，将龙脉之气引入宫城。金水河则从万岁山西北方向注入护城河的西北角，引入紫禁城内，蜿蜒而行，经武英殿、文华殿。
1: 紫禁城就是在天神玄武的保护之中，怀抱里面。

0: 去办个广电舞剧啊。
1: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我是广电的，
3: 回来啦！
1: 回来，
2: 广电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编号19
1: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随心聊，办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6: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什么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6: 脸色差，
8: 不能再将就，今天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9: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0: 王国回去，来，三二一。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2: 我家一个小。
3: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4: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耽误我呢。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5: 啊，没事吧？
0: 太多了。天哪，这……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太差了吧！
1: 我家与故乡，
2: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3: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耽误我你。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5: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6: 聪明伶俐。
4: Yes, MVP。
5: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北京台。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

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

0: 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2: 怎么不是铜线？
3: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召开，我县召开防御应对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动员部署会，渡轮载油进山村，打通山区服务最后一公里。8月25日，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李世超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精神，审议了中共云和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2026年工作方案送审稿。会议充分肯定了今年全县改革工作所取得的成效，同时指出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突破的关键期，必须乘势而上，持续发力，以更大决心、更实举措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就做好下步工作，会议提出三方面部署。一，要找准改革切入点，一方面持续拉长长板，锚定具备提升空间、有望实现更大突破的改革领域深耕细作，争取形成可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复制推广的经验模式；另一方面，敢于啃硬骨头，聚焦财政金融国资联动改革、绿色低碳改革发展等重点改革事项，敢闯敢试，大胆探索，全力破解改革推进中堵点难点。二，要分层分类分阶段推进，分层厘清各级各部门职责任务，明确各自重点干什么，分类研判不同领域改革实际情况，系统研究谋划具体怎么干，分阶段划定目标成效，清晰界定每个时期干到什么程度，坚决避免上下一般粗。三，要坚持结果与过程并重，既紧盯改革最终成效，也抓实全流程管控，注重在推进过程中做好经验梳理、提炼总结和复制推广，在落地运用中及时排查发现问题，动态补齐短板，保障各项改革落地见效。会听取了失能失智老年人医康养护助融合改革落实情况汇报，会强调要刚性落实规定动作，紧盯全省需同步落地的十项重点改革任务，逐项细化分解到单位、到人，闭环抓好推进实施，确保规定动作不折不扣落地落细。要打造特色自选动作，持续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爱心卡医疗资源融合等现有特色改革举措，直面当前改革过程中的实现堵点，靶向打造贴合本地实际的特色应用场景，加快培育形成辨识度高、可感可及的改革实践者。
0: 省市防御应对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动员部署视频会议结束后，我县立即召

0: 是可以考虑保住那些选择留在农村的孩子们呢？虽然我们没办法替代他们的父母，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能够尽力的给他们一些父母般的关爱呢？
1: 那具体怎么做呢？
0: 我的想法还不太成熟，但是周校长，我们能不能成立一个专项小组？我们作为老师，不仅能够辅导他们的学习，同时还能照顾关心他们的生活。如果我们老师势单力薄，是不是可以请求团委的帮助，让更多的人可以参与进来，这样他们的父母就可以更安心地把孩子交到我们手上。
1: 你这个想法不错，我们可以考虑落实。但光是这样的话，生源还是不够。你明天晚上和我跟小学校长和毕业班班主任一起吃个饭，跟他们联络联络感情。
0: 联络感情？
2: 安老师，建泳池那个事情啊，我已经跟那个富二代说了。
3: 哎，人家没有名字呀，老叫人富二代。
2: 我们太熟了，跟他开玩笑。他叫耿一鸣，他们家在市里面开了好几个连锁超市呢。听说了建泳池这个事情啊，就说可以出全部的费。
3: 这么爽快啊？那他们家有没有什么条件？
2: 有一个，但也还算合理。就是能不能在教学以外的时间由他们的公司来运营，在周末和寒暑假的时候呢，面对社会开放再收取适当的费用。
3: 哎呀，其实我这儿有个更好的想法，你看能不能这样，参考这个高速公路的建设，让他们全资建设这个游泳池，那产权归学校，经营权归他们，那除了建设成本以外，外加5%的年化作为资金成本，等全部收回以后再把经营权还给学校。
2: 那就等于是财务拆借，既不亏本又做了好事。那我觉得是2000其美啊。
4: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喂，一鸣，安校长有了一个更好的方案，我现在过来找你聊一聊。
5: 啊，这么快就同意了？
3: 那我一会儿就跟耿一鸣联系。好嘞。
6: 东啊地啊飞美地
3: 高那样
6: 工作人员打电话过来，
7: 形势要快严肃了。
5: 太好了，什么时候啊？
7: Tomorrow morning。
3: 那局里有人参加吗？
6: 马玉敏副局长。
3: 这样你呀，把那个之前咱们给局里做的建游泳池的方案打印一份出来，盖上公章，我明天一起带回去。
7: Swimming pool is okay. Okay. Far a long way to run. So I need to pull in 3, 4.
3: 喂，广斌，啊，这样，你晚上把大家伙召集在一起，再开个会。对，解决了。好嘞，好嘞。方翔，晚上你跟我在七塘沟西村。
8: 好的，安校，我正在跟丛校长学习教学经验呢。好，晚些见。
9: 丛校长，您接着说。
0: 所以啊，我只能根据他们每个人不同的兴趣，引导他们找到正确的方向。
9: 那他们的文化课跟得上吗？
0: 只能说跟着走吧，能够完成教学计划就已经很不错了。其实我觉得分数倒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做不危害社会的事情就已经很不错了。
9: 就是我们都是拼分数过来的，其实我也在想，除了分数以外我还能做些什么，但没有你想的这么深，但没有落实过。不得不说您真是太厉害了，难怪安老师觉得我能从您这找到答案。我知道我这份报告该怎么写了。谢谢宋老师，今天太感谢了。
0: 客气。
9: 哇，太棒了，那咱们今天就这样。服务员买单。
0: 哎，方翔，
9: 哎，今天这顿我来，我请客。
0: 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想问问你，安老师还说我什么？
9: 安老师，那多了，我都不知道。

0: 启发很大。德育报告我已经想好该怎么写了。
1: 终于要动笔了是吧？
0: 哎，对，差不多了，晚些跟您分享。
1: 实践出真知，你就赶紧落实吧。任重道远啊。
0: 哎，看他们来了。
2: 哎呦，终于等到了。
3: 可算把你们给盼过来喽。
2: 是我们把你们盼过来
3: 了。来来来来
1: 来。一兰怎么样啊？
3: 各位，虽然是整体搬迁，难度是最大，不过啊，你们现在泳池的问题是解决了。现在啊，有十来户，家里有小孩，而且马上要上初中的，他们的班绝对没问题。
1: 是吗？
3: 苗娜莎已经带着张文静到学校报到了。苗娜莎他们是肯定要搬的，只要有人搬，剩下的我们挨个击破。
1: 太好了，只要把村民们动员成功了，我们的生源就有了基本保障了。
4: 周社长，哎，你要的东西准备好了？
5: 给晋升吧，他晚上跟我一起。
4: 我都标好了，一个校长，两个班主任，千万别弄错了啊！吃完饭送给人家啊。
6: 朱校，这钱，
5: 不行，石书记到了，我去接一下他啊。啊，
6: 刘校。这钱是怎么回事啊？
4: 你就别问了，周校长什么都告诉你，还带着你去，这对你就是最大的信任。还有啊，周校长酒量一般，晚上你照顾着点，别让他喝大了啊。

0: 哎呦，盛杰啊，
1: 哎，
0: 你看，靠近学堂，这个庄稼都长得不一样啊。
1: 主要还是我们的苗好。书记啊，恳请您出面，帮我们站站台，把优秀的学生都留在我们和平中学。
0: 盛杰啊，你这个忙呢，我肯定会帮。每个村子，我都会让村支书去做做老百姓的思想工作。
1: 哎，
0: 但是呢，每个村的情况不一样。每个家庭也不一样，就像这庄稼，你看，有的在水边，有的在山上，这情况不一样嘛。所以啊，我们学校还得想想法子，拿出一些具体措施和办法来，这样呢，才有可能留住更多的娃娃。当然了，最终决定权还在老百姓手里。
1: 石书记，这个问题啊，我认真考虑过了，最近也走访了不少家庭。
0: 哦，有应对措施了？
1: 这里面有学校能做的，也有学校做不了的。
0: 先说说学校能做的。
1: 很多学生进城都是跟着父母进城务工的，家里也没有老人看着，所以就只能进城。书记，我是想，我们学校可以加强对这帮孩子的关爱，让他们的父母放心地把孩子放在我们学校。我们可以请团委派专人来关心他们的成长。
0: 嗯，这是个好办法。那学校不能解决的呢？
1: 首先啊，能不能跟教育局申请一下，以后啊，优秀老师的晋升啊，不要以调进城为主。再就是严格落实学生的学籍跟着户籍的制度。
0: 这里面太复杂了，要这么简单就好落。
1: 书记，您看今晚跟小学校长和班主任的碰面，
0: 我参加。
1: 太好了，
0: 站着站着，
1: 看看站着。
2: 各位，我们目前资金已经落实，会在学校里面建一个游泳池，所以啊，以后只要大家想游泳的就可以去游泳池，而且我们还会请个游泳教练定期的给你们上课，以后你们想学的那种标准泳姿都能给你们教会，你们就不用再学那些狗刨式了。
3: 没有的，就是狗刨，
4: 只要不沉下去就可以了吗？
5: 你还不抬头了。
6: 我们的游泳池怎么样啊？你们之前提出的这些问题我们都在

0: 门为异地扶贫搬迁所设的学校14中，欢迎大家。
1: 有游泳池了，
2: 已经成了。外面开的游乐场就是那边有很大的游乐场，以后带你看。
3: 所以各位，大家就搬迁吧，也是为自己谋一条新的出路嘛。现在安校长的14中也给大家预留了10多个的后勤岗位，都是可以面试上岗的，只要面试通过了，就直接可以到学校上班了。
0: 我们学校食堂现在正在招人，有没有会做大锅饭的呀？
4: 有。
0: 哎，你们要感兴趣，那就可以来报名，到时候竞争上岗哈。
2: 我们家已经填表报名了哈，我们要搬了哈。
5: 陆书记，
6: 他们现在有一个加油希望接力教育的扶持计划，但是现在都仅限于资金方面的扶持。我在想，是不是可以请他们找一些社会知名人士来担任我们这些学生的学习生涯导师？邀请的社会成功人士可以很多元化，有通过文化课走出来的，也有通过做技术走出来的，提供一个多样的可能。哎呀，
0: 你这个好啊，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做过吧？这是跟那个扶贫工作中提倡的扶志是一个道理啊。嗯，
7: 是。马三，
0: 你们先去，你们先去。你接着说。
6: 第二点，贯彻感恩教育。现在咱们不是有那个大课间吗？我就在想啊，就像现在这样的歌舞形式，我们可以排一个手语舞版的《感恩的心》啊。如果说是全校师生一起的话，那场面肯定很壮观。
0: 确实很壮观。
6: 是吗？
0: 第三点呢？
6: 第三点，我是想加强青春期的两性教育。
0: 这个怎么讲啊？
6: 以往我们的相关课程吧，都是班主任和生物老师男女同学分开说，但其实吧，第一，大部分老师他自己也讲得扭扭捏捏的，不透彻。且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还是不一样的，他们卫生观念更为薄弱，更容易出问题。第二，往常的学校在教这堂课时专门把男女分开，这平添了性的神秘感和羞耻感。就我建议吧，干脆我们直接请专业的医生过来，男女一起讲，把常识、安全、卫生都给讲透了。
0: 你这个说得好，我很赞成。确实，青春期呢容易冲动，尤其是现在早恋问题，既然没办法避免，干脆直面。
6: 上次我去其他学校考察的时候，我也发现他们虽然有相关课程，但主要是针对女生。我觉得男生也同样值得重视。上次我带张天阳去测试换衣服时，我就发现他这么大的男孩子还没有穿内裤的概念。
0: 其实之前在和平中学的时候，都是我自己给女生上生理卫生课，男生也是需要的。
6: 是的。
0: 你接着说。
6: 来，第四点，真正的因材施教。我想大力发展兴趣班，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舞蹈、唱歌这些通通搞起来。
0: 就像我们的美术班，半天文化课，半天专业课。
6: 没错，但是我们扩大特色课程的范围，争取做到全覆盖。
0: 行啊，你现在干的都是文校长的活啊。
6: 我配合他嘛，我主要是要让学生的精力有地方释放。
0: 啊，行。
6: 您这是通过了？
0: 光我通过还不行，得李世涛局长通过才行呢。哎，
1: 老师，咱们一起嘛，走，走吧，走吧。

0: 喂，
1: 蓝先生，
0: 师傅，你做什么呢？
1: 我在看星空。
0: 真巧，我也是。
2: 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了？
3: 没有，就是想给你打电话。
1: 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师傅，周校长今天。

0: 带我去了个饭局。哎，
1: 他怎么了？
2: 没事，我自己可以消化。
1: 我相信你，可以的。
2: 师傅，
0: 你说乡村教育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呀？
1: 啊？你怎么想到这些了？
0: 我不瞒你说，和平中学的生源一直在流失。
2: 我原本以为那些学生跟着进城务工的家长到城市里生活
0: 学习，各方面会很糟糕，我很容易就能把他们劝回来。但是结果我到了工地上一看，我才发现我狭隘了。
1: 你是不是发现这些孩子只要跟父母在一起就会很满足？我在和平中学这么久了，我觉得我很了解他们。他们跟城里的孩子不太一样，从小的生长环境让他们对物质需求反而很小，他们需要的恰恰是情感的陪伴。
0: 当我看到他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才知道什么对于他们来讲是最珍贵的。
1: 可是你刚才说和平中学生源在流失，这也确实是一个问题。
3: 我不知道周校长做了什么，但我相信他只是不希望和平中学毁在他的手上。
0: 生源的问题我会尽量想办法，但是师父，有一个问题确实让我很困惑。如果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那么我们还想尽办法为了生源把孩子留在乡村，这究竟是对还是错啊？
1: 谁也没有办法预判未来，所以如果是我的话，只要和平中学还在，还有学生，作为老师就会倾囊相授。我很喜欢阳明先生的一句话，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0: 我明白了，哪怕只有一个学生，我们要尽全力教好他。

0: 同学们，今天呢是咱们暑假留守班的最后一节课了。老师知道，等开学了，有些同学就会去城里上学了。那我们今天就去城里上一堂课，也让同学们好好适应适应，好不好？来，同学们，跟着老师往这边走。
1: 老师，我们在这儿上什么课呀？
0: 我们今天不上课，我们今天来啊，抓娃娃，好不好？谁先来试试？
1: 我来。
0: 来，盛开。要瞄准哈。哎，差一点，没事没事，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差一点点哈。
2: 哇，老师你太厉害了吧？你是怎么做到的？难道这是想教我们什么物理原理？
3: 我知道，这利用了牛顿第一定理，利用了加速度和惯性。
0: 我们今天来啊，还真的不是来上物理课的。今天呢，是咱们暑假最后一天了。老师想跟你们说啊，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开开心心的。老师也爱你们，就像你们的父母一样。

0: 人爱的方式不一样，但是老师希望你们在未来的日子里，不管在什么行业，处在什么位置，都能够开开心心、健康快乐的过好每一天，好不好？
1: 好。
0: 当然，就像孟妮刚才说的，也许学好物理、学好知识，夹娃娃也能比别人夹得更多、更好。这送你了，
2: 谢谢。
0: 谁再来一次？
3: 我想再来一次。
0: 来。

0: 领导可以看一下这边，是我们新建的篮球场，全是塑胶的。然后过来这边的话是我们的操场，然后这边是我们的食堂啊，然后再过来是我们的教学楼，这边就是我们的教研室。消防设施啊，都是经过验收的。这边请各位领导。这里面所有的设施都是全新的，多媒体的设备也都是现在最先进的。好，领导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的话这个地板啊全部都是实木的，空间也很大，篮球馆是按照现在的标准建造的。
1: 不错呀，
2: 这挑高也很高啊。
0: 啊，各位领导看一下，对我们这个学校的建设还满意吗？
3: 太满意了，谢谢您啊。
0: 不客气不客气，我应该做的。
2: 辛苦辛苦。马
0: 军，您看一下，如果以后再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找我就行了。
2: 好，没问题。
0: 那我先回去。
3: 好，谢谢，辛苦了啊，辛苦了。
0: 再见再见。
4: 哇，现在的娃娃好幸福啊，这个条件太好了，以后我们有活动可以在室内办了。
3: 哟，马军进球了呀。
4: 安心，这是我的德语报告。
5: 这个报告写得很好，有思考，有深度，也能实操。看来方强这个小伙子还是下了点功夫的。
3: 是的，所以您看，您能不能帮我跟团区委去教育局申请要下这个人啊？
5: 其实西部计划岗位分配早就办好了。
3: 那
5: 我要是不这么说，你们怎么能拿出这么漂亮的报告呢？
3: 真的是虚惊一场。哎呀，我就怕我说晚了，方想被分配到别的单位去了。
5: 这笔钱本来是为游泳池筹的，没想到你们想了更好的办法来解决，但是还是定向捐给你们学校，用来支持你们这个社会导师计划。
3: 哎，多谢局长，我相信这笔钱一定会帮助到更多的学生。
6: 张家寨土，这是我们白果村的土。
7: 我这可是黑土，里边还有蚯蚓呢。拿
3: 下。你们说这是定花轮还是动花轮啊？
7: 应该是动花轮吧。
8: 来来来，定花轮不省力，但是可以改变力的方向。动花轮呢，只能省一半的力，但是不能改变力的方向。
3: 走。

老师会像泥土一样呵护你们这些小种子，也希望你们能够开出美丽的花朵，长成草。

0: 冉颖妈妈，爸，你们再考虑一下，我们学校其实环境还是可以的，而且你们进城不一定是好事、啊。
1: 哎呀，不好意思，我们已经在丹沙中学报完名了。好，不好意思哈。
2: 不好意思啊，我们好不容易报上一中初级中学，还是想进城。
3: 他留在和平中学，那可以拿新生奖学金，可以减轻家里不少负担呢。
2: 是的，娃娃有这个能力，我们做家长的再苦再累也会供他读书，也不差这点点钱。人家好多想进去还进不去，
4: 那
2: 弄到啥子？给老师倒水噻。
5: 老师喝水，
6: 谢谢啊，
5: 谢谢。喝水。
6: 李老师，不好意思哈，娃娃家父母在外地打工，就一个姑读了点书，在县城里工作，所以啊，我们就把他安排跟他姑姑了。
7: 娘娘，对于留在和平的学生呢，我们有专门的老师照看他们，生活上呢有专职的生活老师，吃穿用度都会帮他们协调安排，学习上就更不用说了，老师们周末都会值班，辅导他们的功课。
6: 对呀、啊、对呀、啊，你们还是想得很周到的。但是说起见外的话，老师毕竟是老师，没有血缘关系亲，始终啊隔了一层，你们说是不是？
8: 两位，这马上就要开学了，七年级招了多少人？
0: 189人。
8: 八九年级呢？
9: 八年级是241人，九年级是173人。
8: 这到头来还是不够吧？
9: 俊生，我觉得你挽留进城的孩子态度不够坚决，没有全力以赴啊。
0: 刘校，我认为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干预村民和学生们的想法。进城对于他们来讲不一定是坏事，不仅能够和父母团聚，甚至有可能能够接受到更好的教育。我们一味这么拦着他们，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
9: 我发现你还是太天真了。咱们学校的学生一再流失，和平中学很可能就办不下去了。到那个时候，你所谓的教育，还有那些进不了城的学生们，他们怎么办？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正确，也没有绝对的错误。
0: 刘校长，我天不天真这事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绝对的正确，但是拿着公款去行贿这件事就是不对的。
9: 丛老师，那是周校长自己掏的钱。
8: 老刘，咱不提了。那个师生配比情况现在怎么样？
9: 按照现有的人数来看，已经达到1:9了。正常的配比是1:13.5。咱们学生招不足，多出来的老师，局里面很可能会调动。
0: 周校长，对不起啊，我之前可能对你有误会。我和您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们都希望和平中学好。这样吧，我给局里打份报告，让他们尽量能够保留我们的骨干教师力量，万一明年我们招生情况变好了呢？
8: 老刘，你怎么看？
9: 我同意俊生的方案，变被动为主动。

0: 了这么多了。
1: 安校长，你看，这行吗？
0: 隶书、草书、楷书、行书，哦，都有了，厉害啊！
2: 不过吴老师，我呢，有点其他的想法。
0: 你看啊，其实每个学校差不多都是这些内容，没有什么主旨。咱们是不是可以有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呢？
1: 比方说，
0: 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学生们的成长轨迹来约定每个区域的宣传内容？比如说初一刚进校，老师们要用很长的时间告诉他们小学和初中有什么不一样，尤其是礼仪部分。所以初一年级的楼层主题就叫礼仪，这样它的宣传内容呢跟礼仪有关。
1: 霸道。
0: 那初二年级呢，就该确立志向了，到底是上职校还是上高中，要确定目标。所以初二年级的楼层主题就叫励志。初三嘛，咱们的学校啊是异地扶贫搬迁学校，是政府和社会关爱下建成的。初三马上面临毕业，开始人生新的阶段，我就希望他们都能够不忘本，所以
1: 感恩
0: 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3: 晚点，
0: 哇，我这字也拿不出手啊。
4: 可以啊，
1: 校长，可以，真的可以啊。再说咱们学校的第一幅字，那一定是咱们校长来写，以后这里就是学生的天地了。
5: 是，安校，我们选出了各科教师的名单已经报给区教育局了。
6: 食堂团队进入盲品也宣出来了，
7: 小卖部也定下来了，
8: 那开学的条件全都具备了，
9: 那看来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0: 好，我宣布桐江市第十四中学正式。
6: 哎，等一下，
0: 又怎么了？
6: 我觉得还是缺点仪式感。
1: 又来了。
0: 我宣布桐江市第十四中学

0: 7年级应到172人，10到172人，报告完毕。
1: 报告，8年级应到61人，10到61人，报告完毕。
2: 报告，9年级应到33人，10到33人，报告完毕。
3: 开学典礼正式开始，第一个项目升旗仪式。

起步，走，哎，啊，哎，哎，啊，哎，哎，啊，哎，哎，啊，哎，立正，向左向右，干。

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欢迎你们来到全新的桐江市第14中学。我是你们的校长安岩。

0: 哎，你怎么来了？
1: 王局长，我想找您再谈谈教师分流的问题。
0: 这个事儿已经定了。啊，是这样，咱们这个县呐，许多的学校啊，师生配比严重不足，可是你们学校呢，又高出很多，这多出来的教师啊，必须向其他的学校分流啊。啊，
1: 哎，王局，能不能再给我们多一点时间？哪怕是一年呢？
0: 没错，等以后学生多了，我再给你们配嘛。
1: 这不一样。王局长，把那些分流出去的老师再召回来，这太难了。而且我们和平中学很多老师对学校已经产生了感情，他们把家都已经安在和平了。这让他们分流出去，一是情感上接受不了，二是让他们举家搬迁，这个生活上造成。
0: 我了解，我了解，我非常理解你们作为学校领导班子的难处，但是也希望你们理解一下那些缺少教师的学校，缺少教师的孩子们，他们耽误一年谁来补偿啊？顾全大局嘛，啊，理解，要理解啊。

0: 苗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今天后勤通知我，那个我应聘上后勤的卫生工作，我来拿工作证。
0: 啊，那挺好的，就是稍微辛苦一点。
1: 不辛苦不辛苦，应该的。哎呀，讲起这事情，多亏了安老师，都不晓得咋好感谢你。
0: 你感谢我干嘛？这是你自己应聘上岗的。不过呀，离孩子近也是个好事，对吧？
1: 是，但是安老师你也太谦虚了。是这样子哈，正好今天我们家正式搬迁过来哟，我想晚上请安老师给我们家吃顿饭，你不要嫌弃哈。
0: 好，我一定去。
1: 真的呀？好，谢谢安老师。俺们，你下课和我们家姑娘一起来嘛？
0: 那我能带我姑娘一起去吗？
1: 可以呀，太可以了，我给她多做点好吃的哈。
0: 好，
1: 啊，好，那我不打扰你，安老师，你先去忙。
0: 好，
1: 晚上见，安老师。
0: 别说太多了。
1: 啊，放心，再见哈。
0: 好。
2: 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introduction. Now open your book and turn to page 1. Repeat after me. Hello, what's your name?

0: 怎么第一天了就搞事？
1: 还说新英雄是要管着苏，苏更不出一子。
2: 这一次呢，不算是真正的考试，也不会计入排名什么的。老师就是想了解一下你们的基础情况到底怎么样。现在初三了，马上就要进入总复习，我会根据你们的情况来查漏补缺的。
3: 人员的去留问题，你是怎么想的？
4: 回来的路上我考虑了一下，我觉得还是按照老中青的比例保留教职人员。
3: 男女比例也考虑进去吧，毕竟男教师少啊。
4: 嗯，主要是咱们学校男老师大多都在艺体组和理科组，我会适当考虑的。周校，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宜太晚告诉大家，我怕一旦走漏了风声会引起大家的猜疑。
3: 行，下周五召开一次全体教职工大会。
4: 好。哎，对了，周校，还有一件事儿，我原本计划着下个月举办一场全校范围的物理实验，这个想法我跟安岩老师也说了，他也很感兴趣，他甚至提议能不能两个学校一起办，但是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情况。
3: 办呀，为什么不办？这是提高咱们学校影响力的好机会，还能提高大家士气呢。俊生，我就一个要求，举办地放在咱们学校，把十四中的师生啊请过来。
4: 好啊，我原本以为您。
5: 以为我没心情了是吧？副校长不是老说吗，这办法总比困难多。
3: 你这个想法就是好办法，办。
4: 没问题。哎，周校，今天不是我是班，我能请个假回趟市里吗？
3: 转假。
4: 哎，谢谢周校。
6: 他捡个假，别把眼睛给挡上啊！那这近视眼了就不好了。
7: 三个流氓！
0: 你们三个牛逼呢，在这儿撒尿！啊！
8: 你们三个干嘛呢？
9: 你们什么情况？站住！你们三个！快跑！站住！你们三个！
10: 把你们三个告诉我，为什么要在楼道里尿尿啊？
11: 好玩。
10: 啊？
9: 好玩？这有什么好玩的？
12: 比谁尿得远。
10: 不是，你们比这个干嘛呀？
9: 还笑？
13: 最后一名，负责请赢的两个吃一个星期早餐。
9: 谁想出来的？不说是吧？不说你们给我打扫一个月的四楼厕所吗？还挺讲义气啊。
10: 这样好不好？我也想到了一个好玩的事儿，我们就当着全校师生的面，你们三个比一比，看谁尿得更远，行不行？不是这样啊，咱们第一名的同学，我请你们吃一个月的早餐，怎么样？
9: 课间操要开始了，我先去准备一下，一会儿操场见啊。
10: 哎，要不你们也准备一下，要不要喝点水啊？
14: 同学们，今天我们中间有三位同学干了件特别离谱的事，站在走廊里比谁尿得远。
10: 我干嘛抬着头听呀、啊、
9: 不如我们把他们请到台上来比一比，大家来当裁判好不好？
10: 快上台啊，是英文老师不是请吃饭吗？哎，怎么都不动了，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是不是？我告诉你们，你们三个谁在做这么荒唐的事情，领操台上见啊，听到了没有？

0: 爸爸们笑得很
1: 羞涩，出手确实霸道，
2: 就是。太奇怪了，也是啊，王校长，你看我们的孩子，
3: 这穿着也太不统一了，
2: 校服什么时候弄好呀？
1: 马上安排。
3: 那咱们是不是得把这个款式也设计一下？
1: 哪个安排不了啊？没得钱。小裴，
4: 是这样的，找您说个事儿。我办公室呢需要一台打印机，最好是配一台大一点的复印机。有些试卷我想自己设计，其实模板呢我都已经。
5: 王校长，我反映点情况，咱们学校财政再紧张，教材指定的应该阅读的课外读物应该有，要不学生的阅读能力上不去，这语文课真的没法带。
6: 王八屁，我就15台电脑，你让我怎么上计算机课啊？
1: 我好意思讨债的吗？
4: 没有没有。
7: 王校长也解决不了，咱们上教育局蹲着吧。
6: 哎，顾问顾问，
7: 问起问起。
1: 你看这样子行不行？我就帮你凑一套，也就是个20来本啊。那到班里头，大家轮流读。
5: 这也是个办法。其实啊，我也可以凑一凑，但是一个班可以，那么多的班啊，还要多配几套才行啊。
1: 好好好，我倒觉得个主意。电脑哈，这样子，两个人共一台，我们给他分单双走吧。
8: 果然是老江湖啊，佩服佩服佩服。
1: 客气客气。打印机好，我这里的打印机啊，你把你的文件发给我，我来帮你打印。如果要大批量复印的话呢，我们就到外面去找打印店。
4: 谢谢老师，但我觉得我们最好还是自己买一台。
1: 哎呀，我可懂，我可懂。
2: 那现在我们学校账上还有多少吗？
1: 前期垫付，加后期开销。我还要预留点水电基本开销，我账上可以动的也就是个10000块钱。
2: 哎呀，那确实请外面的公司设计确实是不合适的。这样行不行？我们就让咱们的孩子自己设计好不好啊？这样我们呢拿出500块钱来作为奖励，让他们的个人的荣誉和学校的荣誉相结合，行不行啊？
9: 这个可以啊。
1: 500块钱可以，这是荣誉，同学们肯定很踊跃。安排。
10: 还有，我说一点，我们学校离河很近，大家放了学以后不要去河边玩耍，直接回家，能不能做到？我们的游泳池很快就会建好了。
11: 哦，好好啊。

0: 老婆，老婆，老婆，
1: 老婆，加油！

0: 老婆，我承认小题错了。看在两个娃娃的份上，你原谅我好不好？派出所的天天教育我，我真的小题错了，我真的想家。
1: 你哪点错？
0: 我不应该天天赌博，更不应该，不应该打你。
1: 你改得到没？
0: 改得了，改得了。我要是再改不了，你就喊派出所，再把我关起来。

0: 哎，卢书记，哎，
1: 卢书记，哎，
0: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丹沙市区的副小杨副书记，以后有什么困难的话找他就好。
2: 什么叫你是书记啊？
0: 这两位是啊，
3: 他们是盛安县狗溪村的，这是张广胜，这是张元江。
0: 你们好，你们好，两位放心啊。
2: 以后我一定竭尽全力帮大家解决问题。哎，
4: 先歇歇了，
5: 你们可不能跟着瞎起哄啊！要起带头作用的，
2: 对不对？
5: 那你们先搬东西吧，我们不是先来帮去了。
2: 好，
0: 那咱们去办公室聊。
2: 咱们的就业主要分为家政、建筑工地，还有企事业单位三大类。
0: 小杨，你就跟我交个实底，这第一批能安置多少个工作岗位啊？ 到底有多少啊？
6: 能够确保立即上岗的300。
0: 300？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

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你疯了！干，爸爸把他拉出去，放开！老子自己会走。没事吧？
1: 再说最后一次，对于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为自己和外部公司谋取利益，我麦承欢绝不允许。一经发现，永不录用。麦总，廖刚的事我们不知情，对对对，我俩根本就不知道。
2: 我知道。
3: 申主席，感谢你选择拨提谢丽，后面的事宜我会让何董给你再过一遍。
4: 姚董费心了，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0: 干什么呢？
1: 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不是报警吗？报啊！
0: 这场景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啊？
1: 我留个案子。
0: 我想想。哦。像不像你当时在招标会上痛打德山的那个样子？
1: 你招人欺了你，浩克！
0: 什么情况这是？

0: 小欢，你没事吧？没事。来，看看。这么疼还说没事，我带你去医院。
1: 不用，我真没事。
0: 起来。
1: 不用了。
0: 起来，别问。慢点。
1: 都说我没事了，要怎么样？

0: 怎么了？心里还难受？别想了，你都生病躺医院了，先好好休息一下。
1: 我确实有点不明白，我觉得我没有做错，我只是希望能把工作做好，我就是想像奶奶一样做一个让大家都喜欢的领导，可是我做不到。
0: 你当然做不到了，不可能做什么都让所有人满意的，而且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充满善意。我早就跟你说过，做领导没那么好当的，以后这种事情还需要经常面对，而且你还要带领你的团队打赢胜仗，带他们走向成功。但你已经做得很棒了，你今天也没有做错。
1: 我现在突然有点理解你了，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刚认识你的时候你天天黑着个脸。
0: 好意思说我吗？你脸白，就你脸白。
1: 烦死了，你去给我拿张纸，我鼻涕都快流下来了，你没看到吗？
2: 好的，麦总，快，
0: 我帮你擦。

0: 地球没有你不会爆炸的，但我没有你我会。
1: 地球离开你不会爆炸，但你不喝水的话，你的肾会告诉你它不行了。
2: 你怎么没有抄袭我说的话啊，还自己又自创了一个。

0: 想证明你相信我会做好的，对吧？
1: 我相信你，我当然相信你了，麦总。但首先，你是不是得先好好休息，把病养好？

0: 在出差的路上了，你要不在医院多待一晚，晚点我来接你回家。
1: 不用了，姚总，我都已经没事了，我就想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
2: 好，
0: 那你不许回去偷偷工作啊，溜达溜达，早点回家休息，
2: 听到没有？
1: 知道了知道了，姚总，拜拜。
3: 姐，你现在真的好不一样，当了大老板整个气场都变了。
1: 你怎么样，公寓还顺利吗？嗯，
3: 公寓出现了一些人事变动，我现在离工作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1: 家里看我在上海也没混出个样来，催我回老家结婚。但如果真的不想过那一眼望楼头的生活，我真的好喜欢上海啊，每一天都朝气蓬勃的，每一天都有新鲜的事情发生，我真的很想留下来。
0: 多多，我现在的心安理也有一段时间了，也算是积攒了一些自己的能量。目前呢，我正是缺人手的时期，如果你愿意的话，要不要来心安理跟我一起试一试？
1: 真的吗，双欢姐？我可是我怕我自己不行，我只是公寓物业不够，我退酒店了太了不起了。
0: 任何一个人做一个新的工作的时候都是从头开始的，我不也是吗？那我现在不也做得好好的？我跟你工作过，我知道你的工作能力，连我都相信你，为什么要怀疑自己？所以要不要给自己一个机会跟我一起试一试？
1: 谢谢你陈欢姐，我一定会努力的，一定的，我也为自己拼吧。

0: 小走啊，你回来啦。
1: 哦，妈妈，我们律所楼下新开了一个点心铺，我中午午休排队排了好久才买到的，拿来给你和姐姐尝尝。
0: 你姐姐身体不舒服，在楼上休息呢，等一下醒来我给她送过去啊。
1: 那你先吃。
0: 好，我先吃。
1: 好吃吧？
0: 好吃，好吃，真好吃。你也吃呀。那你吃，吃，好吃吧？
1: 好吃。
0: 还没吃饭了吧？妈妈给你做啊。家里有你最爱吃的虾仁饺子，哦呦，虾可大了，营养好。你坐着啊，你坐着等，自己泡杯茶，插在原来地方，你知道的呀。快坐着等啊，妈妈马上给你吃啊，马上就好了啊。你去坐着啊。

0: 小心点，慢慢吃啊。
1: 嗯。哎，
0: 那弄张纸，别把衣服弄脏了啊。
1: 嗯。
0: 嗯。好吃吧？
1: 嗯，好吃啊。
0: 多吃点啊。
1: 嗯。
0: 现在妈妈给你的关心实在太少了，哎呦，经常是随随便便的否定你的努力，也不考虑考虑你的感受，哎呀，真是对不起。可你呢，总是不怪妈妈的，总是笑呵呵的。

0: 怕成是对不起你。
1: 兰曼，事情都过去了，我没放在心上的。哎，
0: 错了就是错了，我也不会给自己找理由的。
1: 妈妈，真的没事了，都过去了。
0: 可是妈妈向你保证啊，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啊。
1: 嗯。
0: 吃呀，快吃。小枣，你搬回来住吧。啊，你在外头那么辛苦，得有人照顾啊。
1: 妈妈，你放心吧，我能照顾好自己的。
0: 哎呀，现在你看，房子倒是大了，可反而冷清了，不像以前在老房子。房子虽然小，一家人挤在一起，倒是热热闹闹，快快乐乐。
1: 妈妈，我现在有一个非常棘手的案子，等我把这个案子处理完，肯定是要回家住的。
0: 真的吗？
1: 真的。
0: 不要骗我。
1: 当然不会骗你。
0: 一定要回来的啊。
1: 嗯。
0: 那妈妈知道了哦。你现在先就管自己去忙。哦，注意身体啊。可是也要经常回来吃饭，妈妈给你做好吃的啊。
1: 很好。
0: 那你快吃啊。
1: 不要再哭了啊。
0: 没事。

0: 冬瓜，冬瓜你醒着吗？啊，
1: 妈妈，你进来吧。
0: 哦，哎，你想吃什么？妈妈跟你说。你看，你这孩子怎么又不听话？跟你说了，你现在得好好养病，怎么忙着做事情了？
1: 哎呀，我知道了，妈妈。老是让我躺着躺着，我躺着都快发霉了，我想起来活动活动嘛。
0: 那好吧，妈妈就给你做好后勤，保证营养。你看，你给我的荤菜宝典，点喜欢吃什么菜，妈妈给你做。
1: 妈妈现在跟着菜谱学做菜了？
0: 那当然了，哎，我得赶上你的节奏，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呀，不光要学好这个传统菜，将来我还要那个西餐那些什么牛排呀、猪排呀、鱼排呀、沙拉呀等等，都给他拿下。
1: 我妈妈可真洋气，好学西餐啊，那我可有点迫不及待了。
0: 那你今天先说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嗯，那我就阶段性检查一下刘女士的成果。
0: 没问题儿，
1: 这个，
0: 嗯，这个是我做的最好的一个。
1: 这个，
0: 哎呦，这个很好吃的，就是程序有点复杂。
1: 有点复杂，
0: 没事没事，没关系，我能做。
1: 那最后再来一个这个吧，
0: 这个要备菜的，要不明天？明天好吗？
1: 行，明天。
0: 你看我这一夸海口，你拍拍拍一点下来，我压力还真大。
1: 我走了啊，
0: 注意休息啊。
1: 知道了。
0: 嗯。

0: 怎么样，病好些了吗？
1: 你都问了我多少遍了，没事了。你怎么样，工作顺利吗？
2: 顺利啊，现在赶去机场，晚上就可以见面了。
1: 啊，你不是后天回来吗？怎么今天就回来了？
0: 你生病我不放心，想赶紧回来陪你。这么不放心吗？Hello，
1: 董。
3: 行了行了，那你们赶紧赶路吧，路上注意安全啊，我等你回来。
2: 好，拜拜。
4: 拜拜。
2: 老板，别淋到雨，我不放心。

0: 你是谁啊？他说他是姚志明他爸。
1: 我18岁的时候，
0: 你再不出去是吧？
1: 家里做生意失败破产，我爸没有钱还，就把我和我妈丢下就跑了。
0: 我告诉你，我报警了。
1: 你报案？
0: 不，
1: 你报案？不是，
0: 误会，误会一场啊！叔叔你好，我叫麦承欢，是麦来天的女儿，这是我妈妈。
1: 麦家人？哎，我妈那个时候就嫁了一个后老伴儿。怎么什么时候把你们一大家子人都给住到我们这个家里来了啊？
0: 他真的是姚志明的，应该是的。可是这房子姚志明他是放过话的，让我们住进来的，我们住进来了就是这个屋子的主人。
1: 不可能，志明，姚志明。
2: 叔叔，是这样的，来者是客，我呢去给您倒杯茶，我们坐下来好好聊。志明现在出差了，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回来，好吧？妈妈，别再吵了，放下。我马上回来。

0: 叔叔，您还有什么想要吃的东西吗？
1: 您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拿上来啊。哎，有没有酒啊？
0: 家里没有酒。志明，
2: 儿子，
3: 儿子，你不认识爸爸了？我在牢里待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你。我一出来我就到处打听你在哪儿，后来我知道你在中国，我就连夜买了红眼航班。
4: 我一告诉你，我不是你儿子。
3: 哎哎，不是你，你要干嘛？哎哎，志明，志明，你干啥呀？你
0: 这边，
3: 你别拽我呀，你
4: 回去吧。
0: 爷，杨志明。
5: 不知道呀。
0: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他的妈，你的妈。
5: 哎呀，怎么是我的妈？我从来没见过他。哦，还有啊，这是人家家里的事，不要乱打听，让志明自己去解决。
0: 我知道了，
5: 记住了啊。
3: 儿子，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6: 两瓶好酒，
3: 是爸爸从牙缝里抠出来的最后家当了啊！我们父子俩今天晚上得好好喝一喝。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4: 机场。
3: 我坐了十几个小时才飞回来，屁股都坐麻了，你要把我送回去啊？
4: 我会给你买头等舱，保证你一路上吃香睡好的飞回瑞士。
3: 姚志明，你这是要把我送上黄泉路，还让我说谢谢啊？你是我的亲儿子，你是我这世上唯一的亲人啊！
4: 你还知道现在只剩下我了。

0: 我那时也就一时糊涂，想着小赌怡情，结果没想到一判判十五年。
1: 小赌，你就差在家开赌场了。小赌，
0: 我什么都不会得养家糊口吗？我这不是老老实实在牢里蹲了这么多年吗？法官看我表现好，都判我提前出狱重新做人，你是不是也该原谅我了？
1: 凭什么？做那么多坏事，却想着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吗？

0: 家里有数，财神光顾，哼，今天让你们盆满钵满的进，一丝不挂的出。
1: 三万，
2: 这房子马上就要断供了，姚仁富，你当初娶我的时候你怎么说的？怎么答应我的？
3: 断供了，徐大街。

0: 开除涉事员工后职位的缺口，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1: 啊，已经在物色候选人了。赖总，您这边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吗？
0: 我没有，你们是专业的，我相信你们。面试的时候喊上我就行。
1: 嗯，好。
0: 哦，还有，我邀请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同行，叫做钱多多，也是我的前同事。我稍后把他的资料发给你们，你们看看。
1: 好的，赖总。
0: 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1: 麦总，我们支持你，我们觉得都是廖刚的问题。我们是跟着陈老太太一路走过来的老人，其实看到你接受心安理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挺开心的。你拼起来的样子很像老太太当年的样子，所以你可要保住自己的身体，好带我们打一场硬仗。
0: 谢谢，我会的。
1: 那我先走了。
2: 麦总，刚有个老头在门口鬼鬼祟祟的东张西望，说这酒店是他的，保安觉得是个老人家，又不好直接请走。您有空去看看吗？

0: 我跟你去看看。好，我知道你去忙吧。想不到心安里的生意还经营的这么不错。姚总的父亲姚仁富，从小就是纨绔子弟，赌博成性，连老太太那他都没办法。我知道，昨天我见过他。
1: 杨叔叔，您好啊！怎么又是你啊？奶奶生前立了遗嘱，把心安里交给我，让我来管理。你和我妈没有半点血缘关系，凭什么分给你呀？鬼知道你给她灌了什么迷魂汤。反正我现在也没有落脚点，你要是不把心安里还给志明，那我就不走了。我就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2: 你是一个抢夺别人财产的蛇蝎女人。哎呀，
3: 你想干什么？
2: 没事，再说。杨叔叔，既然您现在没有地方落脚，那我给您开一个房间，您先入住，剩下的时间我们慢慢聊，您看可以吗？这还差不多。哎，我是我妈的独生子啊，老人家在天上看着呢。我明白。小凤，带着姚叔叔去办理一下入住手续的。
4: 您跟着他就可以了。我们现在正在评选特色酒店的冲刺阶段，这样安排会不会有什么乱子啊？
2: 我明白你的意思，崔叔，但是现在也不能让他流落街头嘛。麻烦您跟客房部的人说一下，多多关照他，和气为主。还有工作区域，不要让他随意走动。
4: 绑匪老样子，记在我的账上，辛苦了。谁啊？那么粗鲁！来，拿上你的行李，马上离开新安里。
1: 儿子，你要我说什么，你才能相信啊？我回来是真心道歉。
4: 想弥补你的，不好意思，我不需要。你要跟你不熟，你需要道歉和弥补的是奶奶和妈妈。
5: 志明啊，我们父子一场，你就一定要说这样的话来伤我的心吗？父子，姚仁富，你尽过当父亲的责任吗？ 我从小跟着你，每天晚上睡觉不是听你在打牌的声音，就是喝酒的声音。你给我做过一顿饭吃吗？哪怕是一顿。父亲是谁，我无法选择。但认不认这个父亲，我可以选。
1: 好吧，你不认我。
5: 不强求，是我不好，我罪有应得。但是，做父母的总想为子女做点什么事情。你说，你想让我给你做点什么事情，你可以减少对我一点点那么恨意。我把心安里给你夺回来，怎么样？刘仁富，我警告你，心安里是奶奶立了遗嘱给陈欢的，你不要去影响她。 走不走？
1: 别赶我走啊！我们十多年没见了，我真的好想你的。
5: 不走是吧？
1: 哎，
5: 护照给我，杨父，把护照给我。

0: 事吧？
1: 我没事，我会尽快让他搬出去，不会打扰到你。
0: 不，我没关系的。他是你爸爸，有什么事情好好说，别吵起来。
1: 他不是我爸爸，他不配。

0: 哟，对，哎呀，吓我一跳，全不对。我豌豆买错了。哎呀，不是，昨天姚志明爸爸的事情，我们欢欢好像着急。着急了吗？
1: 着急了，后来又追出去了。哎，好像是追出去了。
0: 怪怪的。嗯，是有点怪怪的。为什么你说？
1: 对呀，他为什么呢？
0: 我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2: 哎，妹妹啊，回来啦！哎，花花啊，回来啦！啊。
3: 志明啊。
0: 确实有点怪怪的，
1: 怪怪的。
0: 哎，不过我跟你说啊，这个事情呢，是志明他们家的事儿。
1: 可我知道呀，可是好像我们欢欢挺热心的，他在管。哎呀，欢欢，你也跟他讲，不要管人家家里的事情。他也跟我一样，就是太热情。
0: 做饭。
1: 啊，够了。
0: 我到那边去补。哦。
1: 要不我去看一下。
0: 哎呀，刚刚跟你讲了，不要叫你不要瞎管，你看，做饭做饭。

0: 这样一段经历。哎，我跟你讲，这事我们可千万不能简单的去劝他原谅或者不原谅，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他所经历的这些苦难。
1: 没错，爸爸你说的对，是我太心急了。
0: 是啊，关心则乱啊。哎，你怎么突然这么关心姚总啊？
1: 我这个人嘛，从小都很关心别人的。再说姚总也是朋友，又是房东，关心一下很正常的嘛。
0: 明白。哎，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啊，前两天有个晚上啊，我在弄这些花花草草，晚上他回来了，那天我送了他一盆花，来，这盆花送给你。
2: 谢万叔。
0: 过了几天以后，我发现他那盆花打理的比我这些花花草草还好。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姚总这个人，他内心非常渴望爱和被爱。我呢，这个天天都能碰到他，找机会啊，我会跟他多聊聊，开导开导他。我们一家啊，也多给他一点关心。
3: 你看看啊，他们住在楼上，整天客人在这里进进出出，鱼龙混杂的，你说我怎么放心让我们家丁丁住在这样的地方？他们家在楼上，赶紧拍照。
4: 宋怀民，你又爱干什么？你。
3: 我这次可是带了律师来的啊。
4: 他拍什么呀？
3: 你不是要跟我打官司吗？我来取证啊。
5: 取证有取证的流程，我们这里不让拍照。
6: 麦城总，在我的律所没有待明白，要上杆子跟我交学费啊。老宋，就为了这么个小屁孩，你花那么大价钱请我，值得吗？
3: 为人父母的，为了孩子，还是希望做到万无一失了。
5: 罗律师，小心我这个。

0: 知道看，你干嘛这一惊一乍的？没正事儿了？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写好了。哎呦，拿来看看来。<笑>哦，自己写的？
1: 自己抄写的？
0: 跟人抄的？向红同志。
1: 挺好。起码入党申请书上的字你都认识了，你这盘菜啊上得了正
0: 席。那我现在就是党员了呗？
1: 哪儿那么快呀？下次我们开党支部会的时候要讨论一下，通过之后你就是预备党员，然后一年的考察期，一年之后正式入党。
0: 那这会啥时候开啊？
1: 下次啊。
0: 下次是？
1: 就是下次。这样啊，以后每天给我交500字的思想报告啊，加油干！
0: 这

敌人身材比我们高大，但战斗意志、战斗精神却是不如我们的。他们所依仗的是炮火优势，我方的炮火虽然较弱，但起的作用很大，往往能在关键的时刻阻截敌人的攻势。若是我们的炮火更加有效，杀伤率更大，那我们胜利的希望也会更大。

0: 大家听没听说过望梅止渴的故事啊？
1: 望梅止渴。
0: 曹操带兵去打仗，曹操就对士兵说：“翻过山头梅子多。”士兵一听来了劲儿，就像闻到了梅子味儿，大步流星往前走，两眼不往别地儿瞅。曹操一见放了心，哎，昂首阔步向前进呢、啊，向前进，哎，这就是望梅止渴啊。咱们现在呢，哎，把眼睛都给我闭上，把眼睛都闭上，眼睛都闭上啊！咱就想象咱嘴里边有一个又酸又甜的大梅子，啊，咱就使劲的嚼它，酸不酸？是不是酸叽溜的？一酸唾沫就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唾沫一出来，就把饼干给塞到嘴里去吃，啊，这样吃的话就不拉嗓子眼了，听见没有？哎，都吃吧，慢慢吃啊。

0: 怎么样，是不是好多了？
1: 媳妇儿，
2: 指导员，副连长，
3: 找我有事啊？等一下，我还有最后一句。什么事儿？
4: 我们现在一定要出去抢水啊！
3: 去敌人的阵地抢水，就是死啊！
4: 那我们现在固守坑道，凭的是什么？弹尽粮绝，后勤中断，伤兵就60多个，能打仗的20个人。我提议，现在出去打他个出其不意，把水抢回来就能停住。3天之内，我一定能夺回阵地。
5: 我觉得呢，既然你进了坑道，就是我们8连的人。作为8连的一份子，我们要共进退。不管你是想得通还是想不通，至少你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

0: 分上，丁鑫他们和敌人咬住了。丁八渡，有，你几个跟我来，
1: 走，
0: 小左跟着一起去。
1: 是。

0: 休息一下。
1: 还是还是哎，还是
0: 别怎么样了，
1: 很疼，可惜没抢到水。我要走
0: 了。好了好了，别说话了，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马上就好了。

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迁都事件。公元前十四世纪，商王盘庚力排众议，从兖迁都到殷，开启了商朝此后200多年的灿烂文明。公元前350年，秦孝公从溧阳迁都咸阳，加快了秦国崛起的步伐。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赢得了中原文化的认同。公元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从上都开平府迁都燕京，改称大都，从此绘就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阔的版图。迁都需要足够的胆识与气魄，接下来该轮到哪一位帝王了呢？公元1402年，是明太祖之孙建文帝朱允文在位的第四个年头，也是他的叔父燕王朱棣从北平起兵的第四年。因为担心分封在外的叔父们兵权太重，建文帝即位后即着手削藩，这立即引起了势力最为强大的燕王朱棣的反抗。公元1399年，朱棣以清军策为名从北平起兵。四年后，燕王军队在古王朱慧、曹国公李景隆等人的内应下攻下都城南京，建文帝在一场大火中不知所终。这一事件史称靖难之役。四十

三岁的朱棣即将成为明王朝新的主宰者。就在这一年的6月17日，燕王朱棣在夜拜朱元璋孝陵归来的途中，导演了一场黄袍加身的劝进闹剧。一番装模作样后，朱棣即皇帝位，从此皇位正式易主。公元1403年，明王朝的年号被更改为永乐，明朝历史进入了永乐时代。

0: 永乐元年正月，朱棣在南京郊区隆重祭祀天地后回到奉天殿。群臣行礼之后，善于揣摩上意的礼部尚书李志刚向朱棣提出了一个建议，建议以北平为北京，这开启了明朝迁都的序幕。然而大明王朝的国都由南京迁至北平，不仅要举全国之力，而且后来花了整整19年才得以实现。
1: 都城在哪里，牵扯到国家对于他的广大疆土的控制，同时他还要考虑到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诸方面的问题。所以在永乐元年李志刚提出来要迁都，这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问题，这是一个必须马上解决的问题。
0: 李志刚恰恰说出了朱棣的心意，应该说这不仅是朱棣的心意，也是朱元璋的遗愿。在大明王朝最初的几十年时间里，都城定在哪里似乎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就曾对汴梁、洛阳、西安等城市做过考察，他还曾在家乡凤阳建中都皇城，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中途停建，转而修缮南京城。但是南京似乎也并非朱元璋心目中理想的都城。晚年的朱元璋曾特意派出太子朱标北巡考察迁都之事，遗憾的是太子朱标不幸于洪武25年去世，迁都之事就此搁置。将都城迁往北平，在朱棣看来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他下令改北平为北京，并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同年2月，朱棣下诏设置北京留守行候军都督府、北京刑部、北京国子监，于是北京俨然成为第二国都。完成太祖的夙愿，虽让朱棣迁都北京的理由显得名正言顺，但是统一朝中对迁都的认识、完成迁都的各项准备工作时机还远未成熟。对朱棣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来说，迁都还有他更深层次的思考。在《明史记事本末》中有这样一段血淋淋的记录，朱棣皇位的取得在众多见闻旧臣看来是大逆不道的，因此朱棣取得皇位之后，他们有的笑死建文帝，有的逃匿不释，有的甚至图谋行刺朱棣。朱棣十分恼怒，大肆屠戮建文旧臣，特别是身为帝师的方孝孺，因拒绝为朱棣写即位诏书而被诛杀10族，比9族还多一族学生。一人受诛，更多的人受到连累，就像瓜藤一样绵延不绝，形成所谓的瓜蔓超。15世纪初年的南京城被朱棣残酷杀戮后的血腥、恐怖和疑惧气氛所笼罩，经久不散。然而再强悍的心灵，于夜深人静之时扪心自问。

0: 多少也会有几分脆弱与不安。朱棣曾问手下大臣，我这样做是不是会得罪天地祖宗？手下安慰他说，陛下应天顺人，克诚先至，何罪？朱棣这才心里稍稍感到安慰。然而如果过分强调迁都与逃避心灵自责的关系，未免把这位铁血帝王看得软弱。其实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主要是出于现实考虑，是要控制北方边界。公元1368年8月，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率领明朝军队攻克元大都，元顺帝被赶回北方，蒙元残余势力就此开始了与明朝的长期对抗。后来朱元璋将自己的四个成年儿子分封在西安、太原、北平、大宁为王，镇守边疆。在之后与蒙古军队的战争中，北平几次都被作为军队调集的集散地。从战略角度考虑，将首都定在北京是一个极具胆识的选择。朱棣挺身站在北方前线，树立了天子受边的气概。但是朱棣迁都除加强北部边防之意外，还有他更宏伟的英雄之略。
1: 明成祖如果要做一个伟大的帝王，他有一个现成的学习榜样，就是忽必烈。这个北京不仅可以控制广大黄河两岸、广大江南江北，还可以控制长城以北、大漠以北，这是一个雄才大略的选择。
0: 自秦朝以来，很多朝代都把长城作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武装势力的屏障，而朱棣则要控四夷而治天下，把王朝的势力延伸到长城以外，建立一个与元帝国媲美的强大王朝。在这张宏伟壮阔的大明版图中，北京是整个国家的中心，因此朱棣不惜多次北征，壮志不已。然而朱棣面对的满朝文武，又有几人能读懂他的雄心？的确，迁都是一项极其巨大而复杂的政治、经济乃至心理变化的工程。朱棣对新都的经营首先从移民展开。永乐元年十月，一批被流放的犯人移往北京地区进行垦荒，接着直隶、苏州等十郡和浙江等九省的富民总共近4000户落籍北京。永乐二年和永乐三年，政府又将山西、太原等地20000户居民迁至北京地区。另外，南京、浙江富民3000户亦被迁至北京的宛平和大兴两县。从此，北京地区的人口开始急剧增加，劳动力充盈，农业生产逐渐恢复。
1: 作为一个都城，它必须有一个繁荣的经济做支撑，所以当时就开始了大规模移民。这种大规模移民不仅仅是往都城去移，而是从山西这些地方所谓窄乡，像河北、山东这样所谓宽乡来迁移。其实这种移民早在洪武时期就曾经有过，只不过是在永乐时期规模更大，持续的时间更久。
0: 永乐四年，以营建皇帝北巡宫殿为名，北京悄悄开始修建。然而一个庞大帝国迁都势必牵动全国的神经，都城的营建除了要聚集大量的人力，还需要调配和聚拢各种资源，其中最为重要的当然是粮食。眼下仅仅依靠大量的移民屯田，还远远不能彻底解决首都的粮食供应。永乐七年2月11日，朱棣踏上了他登基后的第一次北巡。他从南京出发，经过近1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北京。随同他一起北上的还有一个处理政务的行政班子。天子所在的地方称行

0: 随行的朝廷大员职衔中便也多了行在的字样。皇帝及政府大员的到来，表明此时的北京分担了帝国的部分行政功能。然而这次北巡的舟车劳顿，也让朱棣感觉到营建新都城的最大难题——物资运输。依靠水路沟通南北，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是多位帝王的梦想。公元605年，隋炀帝开凿连通了南起杭州、北至涿郡的京杭大运河，元朝则增修了通惠河、洛州河和会通河，与隋代运河连接起来。但这条新的运河从未全线通航过。公元1391年，黄河在河南原阳西南决口，从此会通河淤塞报废。到朱元璋同治时期，北方及辽东一带的军粮运输只能依靠风险损耗极大的海运以及费时费力的陆运。重新疏通运河显然是解决迁都物资运输的最佳选择。永乐9年年初，朱棣命令重修大运河。3月，工部尚书宋礼和刑部侍郎金纯带领30万丁夫开始疏浚会通河。一年后，汶水改道，会通河疏浚并拓宽。2年后，朱棣又派平江伯陈轩负责运河，开凿了淮安段的清江浦。短短一年之后，陈轩完成任务，京杭大运河全线畅通。600多年后的今天，这条为迁都而疏浚贯通的京杭大运河依然发挥着强大的运输功能。而当年从杭州湾向北延伸近2000公里的大运河一经疏通，立刻就成为明朝粮食运输的大动脉。这条大运河连接长江、淮河、黄河与渭河，流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和天津，10万余官兵、几千艘运粮船沿着世界上最长的人造水路常年南来北往。朱棣在位期间，这条大运河每年向北方运输的粮食多达600万担，确保了京城的粮食供给。这一数字是朱元璋时期的6倍。更为重要的是，疏浚后的大运河也成为营建北京城所需大量物料的运输通道。在完成漕运的基本任务外，负责运送粮食的船工和押运粮食的官兵允许随船携带少量货物与沿途当地人进行交易，于是运河两岸一些漕运码头开始繁荣起来。北方的街市上常常会出现来自南方的特产，热闹的运河码头也混杂着南腔北调。
1: 交通建立了代表着物资交流通畅，这样运河就沟通了南北方的物资交流。所以南的土意义就是便宜的意，实际上他们呢本身允许他们带一定的当地的南方的土特产到这边来卖。
0: 霍庆顺从小就生活在运河边的杨柳青镇，他大半辈子都在和木板年画打交道。
2: 杨柳青年画呢给人一个柔和感，要突出那个精和细，还透出那个透亮，那种飘逸性通过你刻能刻出来，你画往往你画不出来。
0: 天津杨柳青年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宋代，明清时期发展到鼎盛，曾经出现过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的兴旺景象。在霍庆顺看来，杨柳青年画的兴盛与门前的这条大运河

0: 有着不解之缘。
1: 因为你做年画，你就需要原材料，这些原材料你必须从这个南方来进啊。你比如说颜色也好，笔也好，墨也好，大部分的都是从南方引过来的，通过这个航道运输，也就是运河的靠漕运呢，运到这儿来。
0: 苏州的颜料，宣城的纸，湖州的毛笔，这些品质优秀的南方材料，使杨柳青年画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几百年来传承至今。在运河沿岸，更多的城市因漕运的畅通逐渐繁盛，近2000公里的大运河成了沟通中国南北经济文化的重要通道。大运河疏通后的第二年，也就是永乐11年，朱棣再一次踏上了北巡的行程。这一次到达北京后，朱棣一待就是3年，他似乎越来越喜欢这座未来的国都皇城，朱棣几乎将南京忘却了。皇帝第二次北巡，让明王朝的权力中心越来越向北京集中。
2: 大运河的开通就好比是京广铁路的开通，它带动了周边一系列的经济文化的繁荣，促进了南北的经济交流，它是中华民族走向大一统、走向大融合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背后的支持。
0: 就在第二次北巡期间，朱棣还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徐皇后安葬在北京。永乐5年，与朱棣生死与共的徐皇后在南京去世，久久未葬。就在第二次北巡出发之前，朱棣令次子汉王朱高煦护送徐皇后的灵柩前往北京，最终安葬在了昌平天寿山下的长陵之中。按照明太祖关于帝后合葬的定制，这座陵墓也将是朱棣本人的陵寝。皇后下葬长陵这一举动，等于向天下表明，迁都北京的行动即将全面展开。集天下良才是营建北京城的必需品。这场牵动全国的原料大采办，早在永乐4年就已开始。长江上游的横断山脉、崇山峻岭人迹罕至，是珍贵楠木的产地。为了给即将兴建的都城准备木料，数以万计的民夫披荆斩棘入山采木。经过严格挑选的优质木材，由于体量巨大，先要经临时开掘的山路，由民夫运送到最近的河道，漂流进入长江，然后顺运河一路北上。在没有现代运输工具的时代，巨木采伐运输过程中的人力死伤可想而知，曾有入山1000，出山500的比喻。万里辗转而来的木材堆放在崇文门外的神木场，供北京城的建筑使用。建设都城所需的另一种重要原料就是石材，产自北京周边的汉白玉，色调浑白，质地均匀，体积较大，成为修建皇城的首选。然而，这些优质的石材往往埋藏较深，开采异常艰辛。都城营建所需的物料很多都是各地专供北京的。运河边的苏州御窑就专门为皇宫制作地砖。这种两尺见方的地砖以特有的粘土做原料，经过繁琐的手工工艺制作而成。从永乐时期开始，它就一直是紫禁城的专用品，用来铺设皇宫最重要的宫殿。经过千挑万选后，

0: 有那些质地尖细、敲之若金属般铿然有声的地砖，才能被运往京城，因此又被称为金砖。在那个皇权至上的社会里，建设北京所需的任何一种材料，无不是品质最优、工艺最好、价值最高的，制作要求也最为严格。从工程营建的第一天起，就有很多工匠的身家性命与这座建筑绑在了一起。木、石、砖瓦等建筑材料的准备花费了整整10年时间。永乐14年，北京城营建工程正式拉开了序幕，其中最为庞大的工程当属都城的核心建筑紫禁城。
1: 就整个天空有三大星垣，居中的叫紫微垣，紫微垣呢就是紫宫，紫啊就是尺的意思，宫啊就是中的意思，紫微紫宫就是尺中，就是这个中心就称为紫宫。那么这个呢是天地住的地方，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就有人把那个皇宫称为禁城，进而称为紫禁城。
0: 处于都城中心的紫禁城，四周城墙高筑，墙外护城河环绕，宫中有8000余间房屋，整个宫殿格局按前殿后寝的礼制规范建设而成。前三殿包括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用于朝廷大典及皇帝重要朝会；后三宫为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用于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及生活起居；文华殿、武英殿、东六宫、西六宫则分列左右，严格对称。宫殿设计所蕴含的礼制规范更是超乎想象，从台阶数量到大殿的尺寸，甚至小到一颗门钉都不是随意安放。在谨身殿，也就是今天的保和殿背后，就安放着紫禁城中最大的一块汉白玉石雕，它长16.57米，宽3.07米，厚1.07米，重量超过200吨。石料的开采就花了10多年时间，运送它更是费尽了周折。巨大的方木拼接成汉船，从房山通往北京的沿途开凿了无数水井，在泼水成冰的冬季开始运输。有资料记载，运送这块巨石共动用人力26000人，骡马1800头，花了近1个月的时间。费尽周折安放的大石雕有什么特殊意义？史料并没有给出更多的解释。然而，我们今天可以肯定的是，它恰恰位于紫禁城乃至整个北京城规划的重要基准线、中轴线上，大概也为求得江山永固的寓意吧。
1: 中轴线把北京城和紫禁城分成了两半，凡是代表文的那些建筑，属于文的都在东边，属于武的建筑都在西边。这个就是儒家的最高的哲学思想，就是以阴以阳之为道的思想。当皇帝坐在这个宝座上面的时候，他的东边是文，西边是武，也就是阴阳，阴阳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天道。天道主身，也就是要求你统治者要效法天道，替天行道，推行仁政，把善施给普天之下，让老百姓都幸福都快乐。这就是紫禁城营建的最高的思想。
0: 营建材料堆积如山，规划设计细致缜密，无数工匠开始在这块几万平方米的场地上有序施工。北京一时间成为明王朝疆域内最热闹最庞大的建筑工地。
2: 紫禁城尽管规模非常宏大，能够看到的部分其实不过占全部工作量的1/4甚至1/5。地皮以下是13层大砖，就是城砖满铺满几，用城砖就是纯灰来砌筑的。那么在这些大砖的基础下边才是一层三合土，一层碎砖层，我们叫嘎嘎层，就是它把碎砖然后要压

0: 再把它碾石一层一层筑起来，所以它的基础工程非常费时。
1: 据史料记载，修建皇城动用了10万夫将、100万工艺，而当时全国的人口不超过1亿，只有少数人被历史记录了下来。太宁侯陈规，永乐4年被任命为督建北京城的总指挥，永乐17年去世，他没有等到紫禁城落成的那一天。负责设计的蔡信，木匠出身的蒯祥、郭文英、徐镐，瓦匠出身的杨清、石匠出身的陆翔等等，用他们的汗水和智慧获得了皇帝的褒奖，其中蔡信、蒯祥甚至有。

0: 因为自古以来都是以读书求仕途，还没有多少人能够通过手艺换得官位，这种情况极少，是吧？所以也就反映了他们当时的建树有多大。
1: 名垂青史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工匠们默默无闻，终其一生。但这座举世无双的皇城就是最好的见证。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听到许多关于他们建造这座皇城的传奇故事。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2: 最传统的一个流程来做的现代功能。
1: 前野浩克是一位来自日本的建筑设计师，他此行来到苏州是希望为自己的一项设计找到最为传统的中国建筑工艺。经过一番周折，他终于见到了中国香山帮匠人的传承人陆耀祖。香山帮这个生活在太湖边上的工匠群体自明代开始脱颖而出。朱棣营建北京时，香山的工匠从这里沿运河北上，将精湛的建筑技艺带到了北京城。香山帮最引以为荣的作品莫过于蒯祥主持建造的紫禁城承天门，也就是现在的天安门。香山帮的古建技法如今已成为代表中国文化的元素和符号，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拿到日本设计师前野浩克的设计要求后，陆耀祖和几位香山帮传承人一起开始研究工艺细节，斗拱的尺寸、门窗的结构、梁柱的布局，这些极其讲究的古建营造技艺，处处都凝结着香山帮先祖的智慧与心血。600多年前，正是这个来自太湖之滨的工匠群体，凭借其精湛的技艺、执着的精神，和全国各地百万工匠一起，来共同创造一个建筑工程奇迹。永乐18年9月，紫禁城基本竣工，一朵建筑奇葩终于盛开在拥有古老文明的东方。这座辉煌的宫殿不仅气势磅礴、精美绝伦，同时还巧妙地蕴含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念。古代人认为山为石器，水是虚器，因此背山面水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共同追求。紫禁城后面的万岁山与昌平长陵的天寿山遥遥相对，将龙脉之气引入宫城。金水河则从万岁山西北方向注入护城河的西北角，引入紫禁城内，蜿蜒而行，经武英殿、文华殿、太和殿、东华门等重要建筑与宫殿，形成水抱之势。这样有山有水，紫禁城变得气韵生动。然而这一山一水的布局还有更为玄妙的考虑。
3: 当时古代社会它也要是一个相信神的社会，君权神授。那么朱棣把谁搬出来了？把一个天神，这个天神叫玄武，就是我们民间称的真武大帝，把它搬过来了。玄武的它的象征就是龟和蛇结合在一起，所以说永乐时候那个紫禁城后面这个山呢叫万岁山。万岁，万岁什么最长寿？就是龟。那么紫禁城里面有一条金水河，这条河呢它蜿蜒曲折，就像一条蛇一样。那么龟和蛇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一个天神，天神玄武。玄武，那么整个紫禁城就是在天神玄武的保护之中，怀抱里面。
1: 在缜密的风水观念布局下，在儒家哲学的指引下，整个北京城沿中轴线铺展开来。辉煌的皇宫之外是皇城，正门为承天门。

也就是清代改名的天安门，向南至大明门为宽阔的大道，道路两侧筑有东西千步廊，千步廊左侧为礼、户、吏、兵、工五部等中央机构，右侧为五军都督府衙所。皇城之外为大城，南部为繁华商业区，大城共开九门。大城南郊建有皇帝祭祀天地的大祀殿和山川坛。皇城营建基本竣工，中央机构进驻完毕，街市林立，人群熙攘，帝都北京初显繁荣。营造北京城的十多年间，大明帝国耗费无数人力物力，明成祖朱棣也从不惑之年走向了花甲。40年前，他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时满目荒凉，40年后，他让这个城市变得光彩夺目。永乐18年10月，朱棣带领许多大臣，并携带着各府部的印信，入居新落成的都城。永乐19年正月初一，是朱棣钦定为迁都大典的日子。这一天的北京城红日东升，天朗气清，冰雪融化。朱棣在奉天殿接受群臣的朝贺，礼部主事萧仪曾这样描述这一场景：九夷八蛮莫不来庭，山呼之声远耳欢动。

与新都北京的华丽和热闹相比，南京却是另一副模样。迁都之后，南京变成了陪都，这里虽然保留着整套的中央机构，但各部门的名称之前都要加上南京二字。然而朱棣近20年的努力只换来了4个多月的兴奋。永乐19年4月初8，紫禁城最辉煌的建筑三大殿莫名其妙地遭到雷击，三大殿在天火中化为灰烬，直到20年后才得以重建。这一场天灾引发了朝廷的地震，朱棣认为天降灾难一定是自己的执政出了问题，他不仅下令减免赋税，惩治失职官员，还取消了自己的生日庆祝活动。他下诏让大臣直言上书批评自己的不妥言行。令朱棣没有想到的是，迁都再一次饱受诟病。言官邹基上书直陈新都营建劳民伤财，还提到强拆民房给百姓带来的疾苦。而礼部主事萧仪的奏书则批评永乐皇帝弃绝南京黄脉与孝陵，有违天意。朱棣大怒，以谤君之罪处死萧仪，邹基定罪为多次实政，其他直言的大臣也全都下狱。惩处十分严厉，但反对之声仍甚嚣尘上。朱棣让质疑迁都的科道言官们和支持迁都的部院大臣们一起在午门外跪下进行辩论，双方僵持不下，最后户部尚书夏元吉深知皇帝其实只是想就此事推卸自己的责任，便主动将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他让太监转呈皇帝说，几十中御史属于言官，而且是应召求言，即使说错了也没有别的什么意思，我等作为大臣在迁都仪式上没有统筹好，罪该万死。朱棣见终于有大臣愿意揽下责任，心情才平复，此事遂告平息。雄才大略、胸怀天下的永乐皇帝朱棣此时实实在在地感到了不为人所理解的痛苦与悲哀。然而无论怎样的争论都改变

0: 变不了迁都这一既成事实，北京已经以国都的身份开启了他对这个王朝越来越重大的影响。
1: 他实际上影响了以后几百年的政治格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明成祖也是一个带有开创性的皇帝。明朝迁都北京以后呢，实际上加强了对北方的控制。那么西北地区呢，明朝当时派出了很多使者通使西域，同时明朝在建都北京以后继承了元朝的做法，就是加强对西藏的控制。所以迁都北京是一个综合的工程，是一个走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一重要一步。
0: 不仅如此，迁都北京还相对缓和了宋元以来中国经济南强北弱的趋势。尽管朱棣迁都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北方经济总体上仍然落后于南方，但国家权力中心的北迁给北方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动力，给中国地域经济结构布局带来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永乐22年，也就是明政府正式迁都北京后的第四年，朱棣在第五次北征蒙古的回师途中突然去世。直到今天，关于朱棣迁都的争论还在继续。有人认为，正是迁都形成的天子受编的局面，让明王朝在之后的200年里多次把都城暴露在蒙古军队及满洲八旗骑兵的攻击之下，并最终导致了明王朝的覆灭。更有人质疑，朱棣迁都是把眼光放在北方浩瀚的草原和沙漠，间接导致了中国航海事业的停止，使地理大发现让位于西方。朱棣死后，紫禁城金銮宝座上的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但这座百万民众为之付出艰辛劳作乃至生命的北京城，这座耗费永乐皇帝无数心血和帝国巨额财富的紫禁城，一直成为国人的目光聚焦之所在，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中枢。之后近600年中，除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的20余年外，这里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枢。今天，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已不再是昔日的皇家禁地，而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已经成为2000多万人口共同生活的家园，同时也是13亿中国人共同的心灵家园。北京，它属于每一个中国人，也属于东方，属于世界。公元1405年6月15日，刘家港，刘河与长江汇合处，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人们争相目睹郑和船队首航西洋的盛况。在祭拜过天妃宫的妈祖神之后，这支由200多艘大小船只、20000余人组成的船队驶向茫茫大海。有幸目睹这支庞大船队经过的沿海居民惊叹不已，因为在南方的海域上，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壮观的海上景象。几百艘船只在海面上排开，上千张风帆遮天蔽日，白天旌旗猎猎，鼓声阵阵，放眼望去，蔚蓝色的海面犹如春天里开满鲜花的原野。入夜，号声此伏彼起，海面上灯火点点，大海中倒映的灯光与夜空的星光交相辉映，恰似天上的街市。只有一个强大的帝国才能支持这样盛大的远航，才能在海上导演出这样云帆高张、昼夜星驰的旷世美景。

0: 年纪大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1: 是啊，
2: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建议大家。

0: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1: 韩旭有天星多少钱一个月呢？
0: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1: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0: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是广电的，
3: 回来啦！
0: 回来啦！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型号钻石19，
0: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水晶聊，大米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6: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什么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6: 脸色差，
8: 不能再将就，今天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9: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也给你抓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王国回去，来，
3: 三二一。
2: 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4: 我家一个小。
5: 什么破王老是卡。
6: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了，你别耽误我你。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7: 没事吧？
2: 这太多了。天哪，这……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

0: 太差了吧！
1: 我家与故乡，
2: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0: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烦我你。
3: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4: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1: 聪明伶俐。
3: Yes, MVP。
4: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
1: 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冲去。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明白，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你戴上了眼镜，怎么可能跟上我？
8: 因为有我啊！闪电，左前方摘下霹雳的眼镜。
9: 大师兄，哎，有了！豆哥，告诉我霹雳的位置。
8: 在你的左边，前方五米的位置。
7: 走开，不要追我。
8: 右边。闪电，小心前面。右边，左边。闪电，往左拐。
7: 你们给我等着！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晴天霹雳，朦朦胧眼睛，嘿嘿，看看这个。
1: 没事吧？糟了，闪电有危险，咱们赶紧去看看。
2: 是。
3: 好日难，站不住了，
4: 站住！
2: 这是……
5: 这道光是打败霹雳的关键。
0: 已经失去战斗力了，道格，既然眼镜无法转晕你，我就把你敲晕。
4: 小燕，保护道格！
0: 这里终于属于晴天霹雳了！
5: 霹雳，还有我呢！
2: 好晕
0: 啊！这是什么东西？
5: 道格，告诉我霹雳的位置。
1: 好，闪电，霹雳在你前面。

0: 霹雳在你前面！霹雳滚到你身后了，他站起来了。
1: 太晃眼了！
2: 就是现在！
1: 还我眼睛！
0: 我们走。
1: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3: 我制作了新的抗击打模拟程序，有谁想来体验一下吗？
0: 快让我试试。
2: 我也要试试。
3: 闪电，你不试试吗？
2: 上次训练已经把我的右眼额都用完了，我现在要保护眼睛。
3: 闪电，你别想逃避训练。
2: 好倒霉呀！

0: 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 我爸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怪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我们没有退路。
3: 凭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锦。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

0: 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3: 15/5/17，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
1: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这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
4: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1: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15/5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采煤沉陷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 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

15.5 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

0: 词加 not，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好，这节课就上到这里。跟大家说个事儿，咱们学校要开始做校服啦。
2: 每个人有2套夏装，1套冬装，总共是220元。
0: 在下周之前交齐给老师就好了。那如果谁家里有什么困难，也可以提前找老师说，好不好？怎么了，张文静？
3: 老师，我们家是精准扶贫户，是不是可以免费啊？
4: 老师，什么是精准扶贫户？为什么精准扶贫户可以不用交钱？
0: 莎姐，别的没什么，我主要是觉得这样的思想，对孩子来说不值得鼓励。
3: 实在是对不起啊，裴老师，我平时都教娃娃们要自尊，这娃娃他也不晓得从哪点学来的话。哦，我把这钱先交给你，裴老师。
5: 莎姐，
0: 按照规定来说，精准扶贫户确实是不应该收杂费，这钱我不能收。
3: 裴老师，我有手有脚的，国家已经帮我们家够多了。我手里头有钱，哪里有不交的道理嘛？有句话讲得好，人穷志不穷。这个钱是我正大光明打工赚来的，你要是不收，就是瞧不起我。
0: 好，那这钱我收下了。不过您回去也跟文静说说，到底什么才是精准扶贫户？不然养成这样的依赖思想，恐怕对他以后不好。
3: 好，好。
0: 我先回去带大课间了。
3: 好好，你快去上课。
0: 您回去吧。
3: 好好，文静，爸爸讲的不对，我们家已经有很多事情靠人家帮忙了，就连我们住的房子也是免费的，我们还想搞两个呢。学校这些费用都是正常开支，我们要自家解决。
6: 妈，那你有钱吗？
3: 妈妈现在不是在学校上班吗？以后我们就有了嘛。以后你再遇到这种问题，一定要跟妈妈讲，走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我们要靠自家，不能靠人家施舍。也不能养成这种依赖的习惯，晓不晓得？
6: 晓得。
3: 乖姑娘，走。
7: 各位同学，现在是14中的集体书法时间，请大家准备好纸笔，开始练习。
8: 大家好，我是吴红林，带领大家学习练习书法。大家一定要把基础练扎实，
9: 握笔的正确姿势啊，
8: 拇指、食指、中指三个指，指头捏住笔杆
9: 的中部，然后无名指和小指顶在笔的后面，把笔固定住，手心空一点，

0: 横笔，啊，短横，长横。
1: 效果怎么样？有没有卡顿？画面不好，或者角度不好的？
2: 一切都很好。
3: 方向不错呀，一个老师就给全校上课了，不简单呐。
1: 方便吗？
3: 是方便。
2: 快吗？
0: 长横，啊，
4: 你还别说啊，安夏。这方向还有点意思啊，你计算机搞得真好，我还在想要是多几个书法老师就好了。
3: 哎，没想到他用技术就把问题给解决了。
2: 是啊，就是不知道吴老师对着空教室上课是什么感觉，这跟那个直播差不多吧。
3: 就是直播呀。哎，咱们也去练一练。
2: 行，方向这回不错哈。嗯，
4: 不错。
5: 安老师，我们现在排查一下。

0: 下来，有学生在读书的呢是321户，你们14中是83户，这其中有父母跟公婆陪读的只有28户。
1: 也就是说，光我们学校就有55个学生是独居状态，是吗？
2: 还不止55个，您这是按户算的，其中还有10来户是兄弟姊妹都在我们学校的。
1: 名单有了吗？
2: 有了，
1: 你记得给我。
2: 好，
1: 这样好不好？
3: 今天晚点你们俩辛苦一下，
1: 跟我去看一看这些学生到底在干什么。
2: 这就是张丽楠他家是吧？
0: 对。
1: 哎，等等，傅书记，你来吧。我们以前家访那些学生，一看到是老师，有的还不愿意开门。
4: 哪个？
0: 查水表嘞。
5: 傅书记，
0: 不光有我呢，还有你们的安校长跟方校长。
6: 哎呦，不是你自己打，这个本来就是个平气。
7: 毛钱哎呀，亲的，我婆就这么一身。
4: 老师来了。
6: 毛大，哎呀，怕哪样？不是都放学了吗？
2: 你是不想让我带你了？答应的事怎么做不到呢？还有
6: 马师长，
0: 站起来。
1: 哎呀，你们都干嘛呢？啊，玩游戏？你看这屋子脏成什么样了，一边打扫打扫。
2: 安修，这事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1: 怎么了？
2: 说吧，课了多少？
1: 课什么？
2: 氪金，就是往游戏里去充钱，买更好的装备和皮肤那些的。简单来说，就是充钱来让他的角色变得更厉害。这个游戏我之前就有听说过，是出了名的黑心游戏。你看这些宝箱，就是用来诱导他们去充值消费。之前就有人投诉过这个游戏，说自己投进去好几十万。
1: 谁的手机？
7: 我的。
1: 都给我站直，好好说，是你的吗？
7: 我婆的。
2: 你们一个月就那么点生活费，哪来的钱充值啊？
6: 我又没充，我就是个代打。
1: 一个月多少钱的生活费啊？
2: 从上个月开服到现在，充了近800。你们之前说你们就那么点生活费都是骗人的。
1: 到底多少钱？说话。
7: 200。
2: 三位啊，你们可真是伤老师的心了。本来以为你们是没钱吃饭才去偷东西。
1: 来来来，
2: 现在你们
1: 出来，出来，你们三个出来，快点。
2: 你也走。
1: 来。我在这儿站一排，站好，都给我站好。上面的字认识吗？给我照着读，上面写的什么？
8: 恩难舍，
1: 大点声。
8: 恩难舍，十三五玉帝菩提福搬迁明白蓝。
1: 迁出地址是哪里啊？
8: 顺安县购西村张家寨。
1: 房屋面积是多少？
8: 60平方米。
1: 是否脱贫？
8: 否。
1: 是否享受低保？
8: 是。
1: 收入从哪里来？
8: 省外务工2人。
1: 你们还好意思吗？啊，我问问你们家门口贴了没有？我请你们从明天开始进出门的时候看一眼好吗？国家都没有放弃你们，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把你们从山沟沟里搬到城里来，给你们送房子建学校还给低保，你们在干什么？拿着你们父母的血汗钱就玩手机玩游戏，是不是不害臊吗？经济穷不可怕，志气穷才可怕。你们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把别人做出的努力付之一炬，没有人瞧不起你们，但如果你们再这样混下去，别说别人了，连我都看不起你们。从今天开始，我要再看到你们聚在一起玩游戏，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我上次已经跟你说过了，你们几个回去好好想想该干什么，听到了没有？
8: 听到了。

0: 安校长，你也别太生气了，毕竟他们这个年纪的孩子贪玩是本性嘛，主要啊身边也没有大人陪着，那可不就没边了吗？
1: 真不知道国家花这么大的力气帮助他到底值不值得。
0: 那我们想想办法，看看怎么让他们把晚上的时间给利用起来，花在学习上。要不我们开个课后补习班，或者我们到他们社区来给他们补习。
1: 如果只是这几个人的话，这样解决是没问题的，但现在就怕不是这样的。
2: 安校长，我刚才也教育他们了啊，到时候我也帮着学校多盯着点。
1: 好，
2: 那咱们现在去哪儿？
1: 我们去网红街看看吧，好不好？
2: 行，那我喊负责咱们这片的警察一起。
1: 好，走吧，
2: 走。
3: 老板，例行检查。
4: 当然先。
5: 等你走开啊！
4: 你们俩干嘛呢？给我出来！
2: 过来，过来。
3: 你们几个初中生喝什么啤酒啊？
2: 老板，
6: 来，
3: 这啤酒是你卖他们的？
6: 哎呀，有点忙，我脑壳都忙昏了。这几个娃娃来是好久拿起酒在那喝，我也搞不清楚。我们这是哪呢？先消费才买单。你看这几个娃娃。
3: 以后卖酒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6: 嗯。
3: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9条，禁止向未成年销售烟酒彩票。这次是口头警告，如果再有，可就依法处理了，最高罚款50万。
6: 保证不会有。你们这几个小娃也是这么想。
7: 站一排。你们都是哪个学校的呀？
8: 我们都是丹沙中学的。
9: 破衣服这个，你呢？
10: 丹沙的。
7: 你好好说啊，我可是见过你啊。
10: 我十四中的。
9: 你知道我们俩是谁吧？
10: 校长。
8: 老师，我们几个不是十四中的。
11: 我们可以回了吧？
9: 别再喝酒了，再喝酒打电话给你们校长，听到没有？走吧。
10: 老师，我只喝了一口。
7: 喝一口也不行，你多大孩子呀？
9: 哪栋楼的？
10: 7栋。
9: 父母呢？
10: 我父母外出打工了。
7: 那几个孩子的父母呢？
10: 他们跟我一样，都只有我们和爷爷奶奶在家。
7: 现在遇到的都是这种情况。
6: 你们谁把这个单买了吧？
9: 老板，我来买吧。
6: 啊，好，谢谢校长，谢谢校长。
9: 多少钱？
7: 那么多未成年的孩子独居在家，我这件事情想想就后怕。所以，他们必须住到学校来，安排晚自习。
12: 住校？
13: 我们是走读学校。当初设计的时候没得宿舍的
7: 呀。这个问题好解决呀，我们空了那么多教室，改造一下不就行了？
13: 先不讲那个改造的可行性啊，就讲我们那个乱搞，教育局肯定不会同意的。
7: 这件事情我去沟通，你放心吧。
14: 安校长，那个住校恐怕不行哦，这会大大增加老师的工作量的。
7: 我们给这些老师增加补贴呀，我相信很多年轻老师他们是愿意的。
13: 哎呦，没得钱，学校经费很紧张。
7: 我知道经费很紧张，我也知道很难，但是如果我们让那些没有家长陪的孩子不上晚自习，那下课了干嘛？去网吧打游戏，到处乱跑乱玩，那会毁了他们了。到时候我们学校就真成了你担心的那个偏学校了。
9: 昨晚上我是跟安校一起去的，说实话我也一夜没睡着。我从小读的也都是走读学校，高中初中也都没有晚自习，这方面我的确没有经验。但是从我的工作角度来说，如果能把孩子留在学校，的确能够让他们利用黄金时间去学习，虽然会给我们增加一些工作量。
12: 你脑壳的是浆糊吗？
13: 一个学校要学生住宿开晚自习，是找几个老师加加班加几张床的问题吗？
7: 这件事情呢，我已经决定了，这算是通知你们。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

0: 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0: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0: 我们在云和等你。
2: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

0: 因为有些年轻人就是喜欢搞事情，反正我是搞不动了，你们要能搞能搞。
1: 这件事情呢，我已经决定了，这算是通知你们。宿舍的事情好办，女生住四楼，男生住三楼。咱们不是也没有经费吗？那就不改造了，把课桌搬出来，把床放进去。
0: 卫生那么高，
1: 这还不简单吗？孩子们自己打扫啊！你也跟后勤的人说一下，让他们盯着点，这不就行了？这事有多难呢？
0: 学生要住校要热水，热水那么高，
1: 每一层洗手间放三个热水器，这钱我出行了吧？文校长，麻烦你去跟那些老师沟通一下，好吗？
2: 那学生家长的工作我来做。
1: 好，就这么办。我现在去跟教育局沟通。就这样。
2: 怎么弄？王扒皮啊，有什么问题我们自己解决嘛。
0: 你脑壳里是浆糊吗？一个学校要学生住宿开晚自习，是着急老师加价班加几张床的问题吗？王校，你怕是幼儿班没毕业哦？安宁就是太成功了，他能够告诉王校是问题的。
2: 温校长，我知道麻烦肯定接踵而至，但是我觉得安校长是在做一件对的事情，所以我愿意尽全力支持他。
3: 年轻人，对的事情有很多，但很多事情不是靠满腔热血的，知道吗？
4: 你这，哎呀，你这根本就没有寄宿条件嘛，你怎么上晚自习？哎呦，
1: 所以这才来找你了呀。

0: 马局长，那个根据这段时间跟你的接触，我觉得你跟别的领导不一样，你的办法太多了，你给我想想办法。
1: 不要给我戴高帽子了！哎呀，我跟你讲，这个事情你跟于局长说，我都能猜到他要讲什么。这个事情真不好弄。
0: 主要我真的是没想到，这才搬迁过来一个月，好了，都出去打工了，剩下老人和孩子留守。虽然现在住宿的条件比以前好了很多，可是这些孩子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如果没有人管，没有人给他们正确的引导，那比村子里更糟糕啊！这事儿怎么办？这个很重要的。
1: 安校长啊，我非常理解你的情怀和担当，但这个事情它确实不好处理嘛。你就这样，你先回去，我再想想，看怎么跟局长说一下。
0: 这个住宿上晚自习的
1: 哎呀，
0: 报告我都写好了，你帮我交给于局吗？哎呀，你就帮帮忙吧！哎呀，
1: 哎呀，安校长呀，你是净给我出难题呀，你以后能不能给我点好消息？
0: 能啊，你解决了住宿，我安排晚自习，你给我3年，3年肯定出好成绩。
1: 那你再想想别的办法吧。你知道这个事情跟于局长说，于局长会怎么说吗？
0: 那总得有人奉行长期主义吧？

0: 喂，你好。
1: 喂，请问一下是卢暖暖的妈妈吗？
0: 我是，请问您是？
1: 哎，你好，我是卢暖暖的班主任，我姓陆。
0: 你好，你好，是暖暖出什么事儿了吗？
2: 是这样的，能不能请您过来我们学校谈一谈呢？安校长，我知道您平时可能比较忙，但是孩子现在确实是处于成长的一个敏感期，还是希望您多关心关心他吧。
3: 我的妈妈是一位中学校长，她每天都很忙，我每天睡觉了，她才回来。我们只有每天吃早餐的时间，才有机会说说话。妈妈说，她是在一所新学校当校长，所以最近变得更忙了，还失眠。我本想跟妈妈说，我有很多作业不会，外婆也不会，想请她每天放学后陪我写作业。但是我知道，妈妈还有很多没有爸爸妈妈的哥哥姐姐要照顾，所以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多想快点长大，长大后去妈妈那所学校上课，这样就可以每天跟妈妈一起了。

0: 真的是对不起，确实是我疏忽了。没关系，咱们俩属于一个系统的，大家都理解。不过，这孩子现在正是成长的一个敏感期。今天叫您过来，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您在工作空余的时间，还是可以多多陪陪他。他在学校里表现得可好了。
1: 谢老师，是。
2: 于俊，
1: 于俊，有个情况得跟你汇报一下。
2: 啊，你说。
1: 市里面很重视十四中的办学情况，
2: 啊，
1: 听说最近暗访的。
2: 你怎么知道的？
1: 有个学生家长，正好是我亲戚。
2: 那有没有查出什么问题？
1: 说问题还真不少。 说什么了？这些刚搬迁过来的娃娃，好多家长还是选择出去打工。那周边设施可比村里边好太多了。这些孩子放学回家没得人管，全部都不学习，在那玩呢。还被市局看见几个孩子在路边摊喝啤酒。
2: 不是，这安言怎么回事？有没有能力带好学生啊？
1: 这个问题啊。 恐怕还真不在安校长身上，你放学了，他管不着啊。那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呀？要不然这样，宇娟，我想约谈一下安言校长，看看学校方面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对策。
2: 好，哎，你一定要抓紧，赶在市局约谈我们之前拿出个解决办法来。
1: 明白。
3: 妈妈，你有什么不会的，你问妈妈啊。妈妈，我打算先把我会的做完，然后不会的一起集中问你。嗯，这个办法不错。你看看，接着写吧。喂，晋升。啊？你在门口啊？
4: 啊，你这样你把电话给保安。
5: 曹叔叔，
4: 暖暖，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在陪妈妈呢。哦，我也想暖暖多陪陪我，所以放学就去接她了。我一会儿还有个会，所以只能带到这儿来。
4: 忙不过来了吧？哎呀，
5: 没关系，有她陪在身边安心。不过今天不是周末，你怎么来了？
4: 我有点小事儿，来找你答疑解惑了。
5: 学校分流的事情吧。
4: 周校呢？给了我们一份分流名单，让我们一起商量。
5: 下不去手。但我现在得开个会，要不然你先等我一下。那我跟暖暖玩，老规矩。
4: 不好意思哈，
5: 都到这儿了还让你带孩子。行吧，暖暖。
6: 好，曹叔叔，我带你去看篮球馆，可大了。
4: 好啊，
5: 走，往这边走。
4: 走。
5: 在哪儿啊？
6: 往前面走。
7: 具体的任务和方法，大家小组讨论吧，好不好？好，散会。
8: 安校，各位，我刚才和学生家长们。
5: 那我们还等什么呀？搞起来吧！
7: 我没的钱买错。
5: 那就去赊，住宿费收上来了再还嘛。
8: 关于晚自习值班，老师们怎么说啊？

0: 哎呀，今天做什么菜？今天这道菜的名字叫鲫鱼豆腐汤。这个鲫鱼豆腐汤啊，以后在油锅里面煸煸煸煸煸的金黄金黄的，啪，热水下去，大火炖炖。
1: 这是我们新安里的老业主，也是我的家人。
2: 今天大家红酒伴着雪茄，听听他为大家讲述我们新安里还有这些老建筑的历史。杨叔叔，
3: 来，各位，这儿请来。
1: 这边请，这边请。
3: 来来来，
2: 大家可以入座啊，提前入座。
3: 大家好，我叫Charles。 你们可以叫我乔尔斯米奥，我是一个标准的上海老客栈。我是一九二五，不，我是25年以前出国去的瑞士。要说我在国外这么多年最惦记的是什么？是家，是我的新安里。当年的新安里，那是远近闻名的老字号啊。你们看后面这些老房子。 这个老房子，它的年龄比我还大。我们言归正传啊，我们谈谈雪茄和红酒。这雪茄
1: 是啊，
3: 怎么
1: 回到自己的家了吗？肯定是最舒服自然的。
3: 所谓燃灰白如雪，烟草卷如。

0: 整晚电脑恢复了，太好了。好了，各位，我在这里长大，我儿子也在这里长大。你们看到那棵树了吗？这是当年我儿子种的，上面还刻了他每年的身高。在国外20多年，没有一天不眷恋我的家乡。
1: 所以，希望在座的各位以后经常来走走，来看看，来体验一下。祝大家在这里度过美好的每一天。辛苦到房间的时候可以品尝一下。
2: 麦总，你们的活动办的是真不错，我们都特别期待接下来的行程。
1: 谢谢，那我让他们带你们进去办理入住。
3: 好，
1: 多多。
2: 这边请啊，
1: 这边请，来这边请，各位这边，各位这边请，带大家去办理入住。
0: 麦总，我今天表现的还可以吧？
1: 非常棒。如果今天没有你的话，肯定不能这么顺利。谢谢你，姚叔。我先进去安排客人，一会儿来找你。
0: 嗯。

0: 安富，
1: 哎，志明，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你是不是觉得害我害得还不够惨，你还要害上麦晨欢？
2: 不是，
1: 为什么私下要跟张培生联系啊？
2: 你听我解释。
0: 我不想听你解释。
1: 你永远都不会改变，你永远都是这样。
2: 为什么？
1: 我之前还对你抱有一点点期望，我现在觉得你真的不配。你这一辈子都做不出什么好事来。
3: 不是这样的，儿子。
1: 你不要叫我儿子。你知道我这辈子最大的不幸是什么吗？
0: 就是成为你儿子。
4: 志明，志明，别再说他了。如果今天没有他的话，这个活动也不会这么顺利。我们先解决正事儿，去找张培生。
1: 杨仁富，回头我再找你。

0: 张总，好久不见。找我有事吗？你不是在接待什么旅游节的重要客户，不忙吗？忙啊，忙着救火呢。你们的酒店才刚起步，你也没什么经验，出点事故难免的。要不考虑跟我们悦达合作吧？
1: 张总，新安里食物中毒的事件是您派人指使的，对吗？你说什么呀？佩珊阿姨，我很感激您，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把我介绍到了波提切利。在这7年当中，我学会了如何真诚地对待客户，把酒店当成家一样在营造。后来奶奶又交给我群可爱的小伙伴们。 他们也把新安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在我最危难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之前您几次对新安里的恶意诋毁还有竞争，我都没有追究。但是这一次，您利用我的家人，在我最重要的接待活动上搞事情，已经突破了我的底线。所以这一次，我不能再原谅您了。你们接待活动出了问题。
2: 你跑到我这儿有什么用啊？
0: 您怎么知道我的活动出现问题了呢？代表团不但顺利入住了，而且还跟我们进行了一场愉快的老街故事分享会。您知道主讲人是谁吗？姚仁富，姚叔叔。宗南，您进来一下。
3: 他来不了了。 张佩生女士，我们怀疑你教唆破坏他人财物，你助理邹南涉嫌勒索他们，我们已经请他去配合调查。现在，请你也跟我们一起回去配合调查。你们有什么证据吗？我爸给你的工作证，实际上跟新安里的不一样。警察同事已经找到了那个破坏电路的人，他已经全部交代了。还有。
0: 威胁我爸的时候，我爸也录了音。虽然我爸不怎么样，但他不傻。
3: 张女士，请跟我们走吧。我可以配合你们调查。你们稍等一下，我把手头的东西准备好，不然就大乱了。不用安排了，你的工作我已经全部接手了。 张副总，请吧。

0: 志明，你今天跟你爸说的那些话有点过分了。今天如果没有姚叔叔，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呢。
1: 什么意思？
0: 今天是你爸帮我们找到那个破坏的人，也是他帮我们拖延了时间，你误会他了，他也是被张培生利用了。我知道你小的时候受到了很多伤害，这些伤害也不是说原谅就能原谅的。他的确不是一个好的父亲，但是这么多年了，他也为他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这次回来，我可以看得出，他是有努力想要改变的。他想把你曾经缺失的那些爱都补偿给你，也想找回曾经的家。志明，要不要再给他一次机会？

0: 叔叔。
1: 杨父。人去哪了？
0: 这些东西应该都是他给你买的。
1: 我给他打个电话。

你永远都不会改变，你永远都是这样。我之前还对你抱有一点点期望，我现在觉得你真的不配，你这一辈子都做不出什么好事来。

0: 没事，你别担心，没准是出去遛弯了，一会儿就回来了。他肯定是害怕我找他，所以才不敢接电话。要不然我给他打一个吧。
1: 杨叔叔，杨叔叔，你在哪儿啊？
2: 杨叔叔，您不用害怕，事情已经解决了，勒索你的人已经被抓到了。可是志明他说一会儿回来还要找我算账，我说的话你也信啊？
1: 志明。
2: 没事了，回来吧。你说什么？我说没事了，回来吧。好，我这就回来啊。你在哪儿？我去接你吧。
1: 不用不用，我马上就可以到的。好。
2: 打算一会儿当面跟他道个歉。
1: 我叫的车，稍等啊。

0: 是姚仁富的家属吗？嗯，人家不是我治，正在抢救。好，谢谢。没事，没事。那个同志，现在是什么情况？
1: 还不清楚，等医生吧。哦，那他进去抢救多长时间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谢谢。
2: 别紧张，没事的，怎么样？伤者伤势很重，我们已经尽力了，还是没能抢救过来。肇事司机已经被控制了，有需要的话，我们会请你配合调查。这是死者的遗物，你签了字可以带走。

0: 儿子，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1: 两瓶好酒。
0: 是爸爸从牙缝里抠出来的最后家当了啊！我们父子俩今天晚上得好好喝一喝。

0: 这酒你在哪买的？你这个一看就是假的。服务员，
1: 你好，有什么需要？
0: 保存的酒拿来。
1: 好的。

他的确不是一个好的父亲，但是这么多年了，他也为他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这次回来，我可以看得出，他是有努力想要改变的。所以我现在回来，就是真心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万一你能原谅我呢？

志明，医院的事情都解决好了，如果你需要就喊我，我在门外一直陪着你。

0: 好，是姚仁富姚先生吗？啊，我们是理财公司的，我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理财项目，你想了解一下吗？喂，喂，姚先生，你在听吗？姚先生，
1: 他死了。

0: 欢欢，
1: 你怎么坐这儿啊？睡着了？你在这儿待了一个晚上啊？哎呦，
0: 先起来，先起来，
1: 快起来！哎呀，
0: 志明呢？啊，
1: 志明呢？在里面。
0: 他怎么样啊？
2: 他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所以，我就没进去打扰他。哦，
1: 哎呀，不行不行，怎么好一个人待一会儿呢？还那么长时间，没出来，没吃没喝。
2: 没有。
1: 哎呀，出来这么大的事，他心里肯定很难过的。毕竟是亲生父子嘛，他万一一下子想不开，有什么问题呢？不得把他叫出来。
3: 敲敲门。
1: 等会儿。明明，明明开门，我是阿姨，你开开门。
4: 没声音啊，我不出声啊！
1: 明明，明明，明明，我是阿姨，你看看门，你在吗？明明，出门！
4: 哎、
1: 妈，我有房卡，快，哦对，房卡，啊，这边。

明明啊，你还好吧？阿姨给你倒点水喝啊。明明啊，阿姨给你去弄点吃的，好吧？明明啊，阿姨知道你心里难过。 可是我们活着的人，还得好好活着过日子呀！啊，该吃吃，该喝喝的。你这个样子不吃不喝的，老是这个样子，我们担心。

0: 一个人一个人，那怎么行呢？那一个人带着多危险，万一饿死了呢？快赶一会儿去，好好吃东西过日子。听话，明明，你。
1: 志明啊，你看你现在不吃不喝的，身体会垮的呀。你还年轻，好多事儿还等着你去干呢。那要不这样，你不吃不喝，我们一家也不吃不喝，陪着你，好吧？我们也不打扰你，阿玉啊。
0: 嗯。
1: 我们一会儿在门口等着。
0: 嗯。
1: 他不吃，我们也不吃；他不喝，我们也不喝。
0: 嗯。
1: 走。

0: 刻，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北京台。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

0: 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

0: 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树电视。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

0: 陪伴，不孤单。华树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树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树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6: 华树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树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

0: 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

0: 嗯，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他说今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老马，你这次可看走眼了啊！
1: 待会儿孩子们来，你必须给赔不是，我监督你啊！
2: 行，我跟你说，赔不是，我赔的心里也是美的。
0: 我看出来了，
1: 这饭做的比过年还丰盛啊！表扬你一下。
0: 哎，你累着，你歇会儿。
2: 不行，还有最后一个菜。这小子从小就爱吃这个猪血丸子炒辣椒。等会儿啊。
3: 今天省海关缉私局与公安部门密切配合，成功摧毁三个横跨多省的走私犯罪团伙，查缉涉案单位六家，现场查获涉嫌走私进口的二手挖掘机及涉案单证一批，该案初步案值约5.2亿元，抓获涉案嫌疑人84人，其中四海公司经理马岩在逃。
4: 经查，该走私团伙为了赚取在申报进境前代理公司
0: 老马老马，没事吧？坐着坐着。
2: 敢做不敢当，就是个孬种。
0: 我打电话，我打电话，别急。这会儿孩子正需要大人呢，快快。

0: 我知道了，马延联心里没有啊？他俩从小就不对付，他怎么可能联系魏成啊？他联系我了，他让我跟你们说，他自己能处理好，让你们别担心。魏成，你跟马延说了，犯了错不怕，就怕不明白，死不悔改，一条道走到黑。你跟他说，该赔该退的钱他没有，我有。
1: 我知道了，
0: 等会儿。

我再去给他做碗猪血丸子炒辣椒。

0: 好吃吗？
1: 好吃，这是爸爸的味道，绝了。
0: 你的房产可能被认定为非法所得，没收。吃完之后呢？打算怎么样？
1: 我不可能让小猪替我扛累啊！我去自首。
0: 好。
1: 还好没跟他扯结婚证，否则害他一辈子。
0: 这一点我不做判断，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翻新的二手挖机，真的那么多人要吗？
1: 你去全国工地看看，有几台干了五年路上挖掘机，更别说七年的了。但老外的比比皆是。
0: 现在液压系统我们已经掌握了，还是比不上人家吗？
1: 你的陆山一号跟老外比差距缩小了，甚至追平了，甚至我还拿你陆山一号假冒进口主泵。

0: 他们打个红包。
1: 哦，这么多，这红包不都是那个公公婆婆给儿媳妇的吗？
0: 孟氏家的经济状况你又不是不知道，让老人为难呢不好。再说了，你们结婚这么长时间没回去，是咱们势力在先，这叫赔礼。
1: 谢谢爸。
0: 孟氏家的生活条件肯定很艰苦，你们回去以后啊，记住了啊，不许住宾馆住酒店，你必须睡在婆婆家。

0: 这个树上怎么有架子啊？啊，这个是桑植白茶的核心品种，新年一号，因为茶树啊怕寒冷，所以用架子把它们罩住，在有冷空气的时候可以起到保暖的作用。嗯，
1: 确实跟别的茶树不一样。
0: 那当然了，这是好几代人的科研成果呀。小的时候呢，茶厂都是。 一个一个的木棚子，现在啊，他们都开始走这种自动化、智能化、清洁化、规模化的路子了。现在茶叶生产都这么先进。是啊，等有空的时候，我带你去看看。
2: 好啊。啊，
0: 对了，
2: 嗯，
0: 我让你给孩子们准备的红包准备了吗？
2: 准备了。
3: 哎，那不得校董回来了吗？
0: 多大了？是不是快20了？怎么还跟小孩抢红包呢？
4: 没事，拿着有。这是二舅妈，妯娌的孩子，
5: 没出五福的钱。
3: 哎呀，是啊，我都答应他们俩了，以后啊就到你麓山找工作的啊。
4: 爸，找工作这事你是不是得跟我商量一下？哎呀，
3: 行行行，那都是亲戚。来来，孩子们，大家来吃糖。
4: 哎，
5: 好了，你还跟我道歉啊？
4: 说了，先别回来了。既来之则安之，好好学会做到底。
5: 要不然咱们先吃饭吧。
4: 等会儿，咱俩还敬茶呢。

0: 妈，喝茶。祝您二老笑口常开，长命百岁。哎，
1: 好好好。啊，
0: 这个是给您二老准备的红包。哎呦，不好拿。
1: 没事没事。
0: 来。哦，
1: 好好。
0: 我跟牧师结婚这么久，没有第一时间回来给二老请安。是我们的不是，感谢你们把孟石养这么大，养这么优秀。
1: 是是是啊，
2: 小芳太懂事了。嗯，带孩子了吗？嗯，
0: 没呢。
1: 哎，那得抓紧啊。

0: 子可不行，是吧？真的啊！
1: 爸妈，我们饿一下午了，张罗一下晚饭吧。我带他出去走走啊。
2: 哦，好，你带他出去。老婆子，快点准备饭啊！

0: 你老婆身体不好，我也不能说你什么。你自己愿意受苦受累，你捧着接着，那是你的事儿。可这不能生养，这不行。
1: 这我不得不说，
2: 爸，他不是不能生，是生孩子会让他冒很大的风险。等他身体好了就可以生。
0: 那你给我个准信儿，到底什么时候病能治好，什么时候能生？
2: 我又不是医生，我哪知道啊？
0: 你这不是糊弄我吗？啊，那非要等我闭眼蹬腿了才生吗？
2: 啊，这是我们的生活，是我的选择。
3: 咱们家三代单传的，借钱去留学不是为了叫你自己过好日子就行了，那是为了把咱们家族的香火烧得更旺。他不生养就是不孝顺。
2: 孝归孝，不是一味的顺着您就是孝啊。爸，我一定会尽到赡养您和我妈的这个责任，但是我拒绝血缘绑架。
0: 什么绑架？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收拾你。
2: 从我回来到现在，你们有谁问过我一句在外打拼辛苦吗？身体好吗？生活的好吗？你们只关心给了多少红包，只关心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是否满足了他们的人情。
0: 那些都是有血缘的家人，你这不是挑理儿吧？
2: 无论我多努力都比不过那些可笑的血缘吗？爸啊，
4: 有血缘的是家人，但不一定是亲人。
2: 方菲跟咱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吧？
4: 但他是我自己选定的，是我认准的亲人。生不生孩子是我们自己的事儿，这孩子我告诉你们就不生了，怎么了？
5: 孩子我生。

0: 清蒸鲈鱼，真热真热。
1: 好，
0: 陈律师，我们饭店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菜招待您，您就将就的吃一口。
1: 没有没有没有，
2: 农家菜，味道不错，您尝尝。
3: 马岩的官司劳您费心了，费用上面您尽管开口。
1: 他不是主犯，费用的话这次免费。
0: 不不不不不，陈律师，您尽管开价，我绝不还价。
1: 我不是这个意思，魏先生，上次我是故意有点撂挑子，但没想到你们真的把海北欧公司给打赢了，最后还把专利1块钱卖给了陆山，佩服的同时也挺自责的。所以这次这个忙我一定会帮的。这是合同，没问题的话就签了吧。
3: 1块钱，这个使不得。
1: 签了吧，要不这顿饭我可不敢吃了。
0: 程律师，谢谢。
1: 不客气，那咱吃吧。
2: 哎，吃。

0: 就送。
1: 班长，
2: 哎，你慢走。
1: 就是这家店啊，美价廉，口味那叫一个绝，
3: 是吗？
1: 大家往里进。哎呀，往里进，往里进，啊，自己坐啊。
4: 别搞。
5: 哎，快给。
6: 哎，先生好。你们先进去。
1: 好嘞，好嘞，你们先找座坐啊。
2: 他们家的清蒸鲈鱼特别好吃，一定要点啊。这个季节不应该是加班赶工的时候，你怎么还有时间请大家吃饭呢？
1: 现在用工荒，厂子招不到人，开工率不足，尤其是普工，所以我就请大家帮帮忙，问问老家人要。

0: 你懂，潘总在北京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您和大家汇报，
1: 把信号切进来，
2: 把北京潘总的信号切进来。
0: 好的。
3: 这台海北欧公司的挖掘机是中国目前销售的主力机型，也是目前大多数矿山挖掘机的首选，价格比咱们的贵了24%。但是就在今天，他们发布了该机型的亚太版，也叫中国，外形上嘛没有什么差别，但却把智能操作、液压油先导滤芯等10多样零部件给取消了。
4: 降价，减配，是的。
3: 所以刚才我们在计算它能降多少，估计能降价到12%到15%。
1: 这个减配和我们的价格只有相差不到8%。